0: 你还敢开车？你知道你试的东西可能是毒品吗？毒品会让人反应变慢、恍神，甚至连红灯都可能看错。
1: 拜托，近来的几件事故造成了好几起家庭悲剧，都是毒驾造成的。
2: 有这么夸张？
0: 很多吸用毒品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清醒，没问题，但车子一上路，就像未爆弹。出事不是只有你受伤，还可能害到别人的家庭。
1: 没错没错，现在警方强力执法，毒驾、持毒、贩毒通通依法严办。
0: 只要脱衣快筛阳性或拒测却明显不能安全驾驶，警方都能依法逮捕。
2: 我懂了，毒品真的不能试，不能碰。
0: 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别让一时好奇变成一生后悔。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3: 好，时间早上的8:05了哈。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谦持续陪着你喽。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儿？好，在外头吗？一切都请你特别注意当心了。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消息。来，在台南的永康中正路跟高速一街这里有事故，永康的东桥7路229号也是有事故在这儿哦。好，在台南的仁德文华路二段宝生东路有自客车机车的事故，还有在台南的安平区宜平路文平路机车脚踏车的事故状况，麻烦朋友请都留意小心哦。来，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持续的补充提醒。再看到1968路网图啊，目前在国八台南系统到新吉路段往西啊，有堵车，时速大概30左右而已咯。还有在国八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50。国道八号新吉到台南端往西，时速接近75。还有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市往东的路段，时速接近80。在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75。还有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接近了70。还有在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40而已哦。在顶尖系统到南子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55。国十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往东的路段持续的塞呀，时速大概只有20而已哦，挺慢的。好，麻烦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那么有一些真的是速度慢了哦，麻烦朋友都请发挥一下耐心了。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后续任何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好，持续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我们来听蔡幸娟的歌声《相爱容易相处难》。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8:13，继续关心嘉义市的道路状况。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线上是郑谢本小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市房上班时间啊，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驾驶。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好，谢谢小队长的提醒了，拜拜。
1: 拜拜。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1: 好，八点过十五分了，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了。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新歌，这位新人叫做周兴杰，所带来这首新歌叫做《坚皮的空嘴》。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好，时间来到在时八点过二十分了哦。好，路况呢？目前看台南永康中华路145号在素食店这边说有事故，新营的太子路280号也是事故，还有在台南的永康中正路高速一街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啦。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吗？080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谢谢你。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代志。

来，先生桃大代志。好，我们来到了台南的运河。好，这个最有历史的指标，台南运河啊，说也变成了幸福的红毯。好，怎么说？台南的今年联合婚礼啊，在双十节的安平运河畔，在这里呢，浪漫的登场了。有50对的新人啊，选在双十国庆日共结连理啊。好，今年也适逢了台南运河通航100周年。好，婚礼以百年运河、百年好合为主题，首度也安排新人搭乘了观光船游运河，让百年的水道也一起来见证爱情，为人生大事啊留下了不一样的回忆啊。来，台南运河承载着城市百年发展跟市民生活的记忆，将联合婚礼跟运河的历史互相结合，非常的有意思。那么也期盼新人未来如愿运河一样的流水般的细水长流，互相扶持，实现了所谓的百年好合的这样的寓意啊。那么这次的最大的亮点是推出第一次推出新人游运河的这个仪式啊，50对的新人搭乘了这个安平游港的这个运河的观光船，沿途欣赏的运河的风光跟城市水岸的景致。来，游船结束之后，新人返回了扎哈木的原住民的公园，在民政局长李芳玲担任幸福领航的大使的带领下步上了红毯，接受了亲友的祝福，并且由黄伟哲见证了人生的重要时刻啊。来，那么新人们的相遇故事也有所巧合。好，有人是因为房地产的社团共同话题来结缘，也有人是新人高中时曾经交往，毕业后失去了联络，没想到多年后又再续前缘。第一次来参加搭船的这个婚礼，新人们直呼很新鲜很有趣。好，也期待两人的爱情可以像运河一般的流水呀，长长久久的。来，为了增添了一些喜气，是否

也准备了行李箱、美式咖啡机、纪念的金铲子、纪念的对杯，好，还有一些礼盒啊，给这些新人好礼的祝福。好，现场也举办了

好，幸福美满这样的一个因缘，让大家一起来齐聚的这个台南运河好百年的这样的一个新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对接哈，那么让大家可以看到幸福满满嘞，好，看起来真的是蛮不错的，好，蛮有纪念意义的价值，好，感觉上这个婚礼好真的是相当的厉害，好，也祝福了这些人都能够幸福百年好合，好，真的是喜气洋洋的感觉哟。好，送给你这首歌，林慧萍的《喜气洋洋》。

Lanak punik di lanak，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希望喜气洋洋的感觉分享给我们收音旁所有的朋友，让大家随时都有喜气好的心情很重要，好，对不对？好，8:29了，路况目前在台南新市区南科二路跟南科南路的交叉口目前有事故，台78线往东19.1土库路段内侧有往生动物啊。好，国道一号北上358.4靠近男子交流道外车道的整木，麻烦注意。好，8:30了，5分钟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伊朗支持的也门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近一周多次对沙烏地阿拉伯发动攻击，昨天对利雅得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是沙烏地境内十多年来伤亡最惨重的袭击事件。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已经同意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不过，这一说法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感到意外，俄罗斯至今也尚未证实这项协议。在气候变迁与新兴病害的夹击之下，传统的草莓栽培方法已经无法因应。农业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组成草莓技术服务团，免费辅导农友执行 ICN 作物整合管理，农友收入增加 2.5 倍。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苗栗农改场厂长施江宏说明，过去大力推行病虫害整合管理 IPM， 核心理念聚焦病虫害的防治与药剂减量，但因气候变迁越来越严重，现行的管理策略必须全面升级为作物整合管理 ICM， 将关注焦点扩大到优质种苗、土壤健康、合理施肥及水等全方位领域，从根本提升草莓植株抗逆境能力。
3: 原本草莓种了以后就会有一些病株或者是有一些缺株，它就要补植，那这些补植的效果会造成一直要买苗，然后等到补到苗，补到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它会过了采收时间，会造成农友的收益不好，所以我们希望它降低补植率。那通过这个 IPN 升级 ICN， 我们的补植率可以从传统3-5年前大家常听到可能整片会死亡到60-70%的草莓苗，现在可以降到1%以下。
2: 苗栗农改场整合农业试验所、种苗改良繁殖场等12个相关单位组成草莓技术服务团，免费辅导农友执行 ICM 作物整合管理，示范田区的草莓苗补植率下降 57%， 农友收入增加达 2.5 倍。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有一名老翁急着到银行借3万元，原来是网友跟他说，只要帮忙缴交海关规费，就能平分百万黄金的收益。远景一听就知道是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记者宋玲报道。
4: 你相信吗？只要帮网友缴交3万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就能够平分百万元的黄金收益。72岁的方姓老翁相信了，拿着信用卡到银行要借款，行员请来远景帮忙。老翁说是 LINE 上的网友从事黄金买卖，对方请他帮忙的。远景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了。五福所所长陈建豪说，
5: 对方声称在国外购入价值数百万元的黄金，缺一步遭海关扣留。要求方兰先代为支付新台币3万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并承诺事后将平分黄金收益，方兰便赶赴银行准备用信用卡借款。远景向男子说明此为诈骗手法，并耐心地向其说明，方兰听完后才恍然大悟，惊觉自己差点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4: 盐城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手法推陈出新，常利用现代人在现实世界当中的疏离，将情感需求寄托在虚拟网络，透过网络连结进行诈骗。尤其在网络交友当中，如果涉及到金钱往来，更需要提高警觉，可以拨打16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到邻近派出所报案。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2026观光圈市集日将于10月16-19号在国父纪念馆中山文山园区登场，以台湾特色加纸袋为创意主轴，集结200家观光产业，带来各地特色美食、旅游行程及伴手礼等。记者杨欣报道。
6: 观光署表示，今年市集运用台湾特色加纸袋意向，规划北区加马祖、中区加金门、南区加澎湖及东区四大展区，串联18个观光圈，呈现各地风土文化与旅游特色。交通部常务次长林国显说，
7: 观光署这次把18个观光圈整合成7大观光圈，北中南东加上三个离岛，北马祖、金门跟澎湖。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集中能量，让大家看得见那个地方的特色。

0: 望大家能够一加一大于二。那我相信挑到这200样好物里面呢，一定都是很特别的东西。
1: 现场除了各区小舞台、游程展示分享区，也推出结合在地资源与永续理念的手作坊，提供民众 DIY 体验。活动期间消费满100元可以集1点，集满6点就能参加抽奖。奖项包括台北马祖来回机票、台湾 Pass 票券及特色加值袋等。另外，外籍旅客凭护照可以免费兑换限定好礼。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水霞，伫安交通看位者来，路况新闻报予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新的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伫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9。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清好窗，莫予垃圾也是树叶啊塌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来，时间来到在一起八点过三十八分了。再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一起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罗凤目前伫在七十八线往东十九点一。透过交流的路段以及二十九点一分林系统交流的路段来刷车的有往生的动物了。来，伫北门第十七线含第八十四线交流的交车所在，好讲原来是事故伫遮哦。来，一个有伫国道三号北上三百七十六点二到三百七十六公里，中寮隧道中车道加工有车辆配合，有车辆配。台南的新区在南科技路南科南路高速口说原来是事故在这哦。来，还有快点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不管现在是你开车在高德的镜头，一切注意随时路况继续到三港提供。继续来听恩惠的这首歌《小飞侠》。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来八点过四十四分了，继续看到路况，目前讲到一号的十二号，今天到十五号，每晚的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国道一号各科交流到往北的出口和入口的这个匝道，好，拢有封起来的这个情形哦，好，来提醒着朋友注意一下。来，一个有台南北门。在十七线和八十七线交车所在，讲原来是事故伫遮哦。来，一个新市南科技路、南科南路交车口，讲原来是事故。好，提醒着朋友啊，一切拢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节了。好，老洪啊，请继续到三江提供补充，尽管感谢你。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

来健康书，好，咱讲研究发现，讲加工的食品啊，讲食了愈多，裂破伞背带风险可能愈高哦。好，这是英国追踪的发现啦吼。来，就算讲是一部来源的超加工食品，讲风险嘛增加3%。来，咱的泌尿科医师建议讲，想要降低的风险啊。每天不妨来跟着一项食品渐渐啊替换，手摇饮啊、饼啦、啊、微波食品这种超加工的食品啊。同时啊，讲加食一寡蔬果、蛋白质的圆形食物，哦，这确实上好的方法啦，吼、哦，咱的男士朋友啊。来，伫咱这几工，这几冬啦、啊、吼，来推行讲加食蔬果，兼食一寡红肉。方向是无唔对啦，哦，民众上好原来要注意着食物的加工程度，哦，加工食品不一定是无健康，哦，那么豆腐啦、无糖优格啦、全麦的面包拢经过加工，真正要注意的是超加工食品、超加工，哦，什么是超加工的这个食品啊？医师讲啊。好像只有工厂才会用到的成分所造成的配方，那么这些成分包括着高糖、高糖的这个玉米的糖浆、氢化油、蛋白质的分离物啦、那么好物件是更加好吃，是更加好看，是更加耐啃的添加物的乳化剂、这些香料甜味剂吼、有的你个唔知影呢，个唔捌伊呢吼，对唔对？吼、所以一般的这个加工食品通常分作有2-3种，会当认出着伊原本是啥物食物啦，参照是全麦啊、面包、无糖优格，这是算作一般的加工。如果是市面上所卖的这个包装的甜的面包、超市的水果风味的优格。这就是已经规定超加工食物，好、超加工食物，好，所以啊，在这种比较之下，好、对着咱裂破伞背带的情形，原来是会有影响、好，那么咱的生活当中啊，如何来避免着超加工食物啦、讲民众唔通求家己一下完全来戒除着超加工食品。可以说对每天上最容易替换的一项慢慢开始、比如说手摇饮啦、饼啦、微波食品啦，这渐渐啊增加着无超加工植物性的食物啦、慢慢啊来替换、毕竟刚开始对一个店开始做比起着完美无法度执行的计划是更加有效果哦、所以呢，咱的朋友啊，你得慢慢啊来代替、来替换，好、为着咱的然后啥男性朋友，好、希望你也能渐渐啊来做着这种调整啊。来，时间是在8:48咯。

来八点过四十九分了，好，任何的机器后续落方的补充0800000113，随时啊提供和尽管了。来继续来听袁小迪当首长乐团所合唱这首《春华好朋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来八点过五十三分，来罗凤进行的国道十号往西的零点八公里过顶金系统，接近的这样主要路出口，我上车的好公车，原来是事故的情形哦。来看到的第七十八线哦，往东十九点一土库交流的路段，以及二十九点一分林系统交流的路段，来上车的拢够往行动不了。来一个第十七和第八十四线交流的交车所在，讲是不是一个事故在家？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好、哦、拜托，请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节之类。来路况的补充，不管现在是你开车，在高头地形的吼、哦，一定爱安全，吼、哦、爱注意，随时路况啊，继续到三江提供补充和情况了。好，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持续的补充，再告诉警广了。好，当你开车经过台南以北的路段，路况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转来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现主席右迁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现主席你在哪位、哦、一切都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致了，路况继续提供。好，咱来听曾伟忠的这首新歌《我到这个年纪》。

来，时间八点过五十九分了。好，来，第十七线北上142.25公里，北门路段路经，讲我那是事故，而且天气条朋友注意，九点啊，

0: 真比连耍，
1: 一直到你传给我讯息，一直到我们拥有共同话题。
2: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你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右师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46.4公里过三义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处理中，另外北上先前在中立服务区出口大货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贤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谢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先前国道三号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的连接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三莺开始一路到南顺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四号西行22公里靠近丰原隧道有两台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至四线东向31.5公里过了大里一路段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台78线东向在19.1公里的土库路段还有东向的29.1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都有往生动物，台17线北上142.2公里在北门路段的路间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来，时间早上的9: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右谦我持续陪着你喽。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在我后的赵总，一切安全拢注意小心了。目前在看到的路况是台17线。北上 142.25、北门路段的路间呢都有事故的情形，还有在国十往西顶金系统往左营端也持续的车多。再来看到的是1968的路网图，目前在看到的是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不到80。再来往南的部分，在国道1号冈山到高科往北时速不到80，在国道10号左营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往西也是持续堵车，时速大概只有35而已。好，国十仁武到顶金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接近了80。好，台南以北的路段，都是绿油油的一片好走。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呢持续补充，再告诉景广目前最新的一个交通状况，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与我同行练台湾，宝岛风情最正点。
1: 好的，在咱们今天与我同行练台湾，宝岛风情最正点。好，我们今天的单元呢，要来聚焦在云林。好，云林这个地方，好，我们今天也有我们的特别来宾亲自来到咱们的现场。好，我们要请到这位来宾先来问候我们收音旁所有的好朋友。
2: 各位听众早安，我是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文化资产维护系的王兴恒老师。
1: 是，好，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哈，这一次呢，好，我们国立云林科大，好，这是一个蛮有名的这个知名的学校。好，在说到主题之前，我们说我们的王副教授呢也是这个听景广哦，来跟我们说一下。
2: 各位听众好，我是景广的忠实听众，因为我住在嘉义市，所以每天要到云科大去上课，也都必须开国道三号，有时候也必须开国道一号。那我自己本身是北部人，所以也常常也收听景广来知道到底哪里塞车，这个非常重要。
1: 是，好，所以对景广的这个听路况，这些我们的这个节目应该多少都有些熟悉，对不对？
2: 所以非常非常温馨，就像家人一样的陪伴。
1: 是，好，听说景广台呼你也很熟哈。
2: 是是，那我大概不会唱了。
1: 是，好，我们的这个忠实的我们的朋友来听景广。好，那么我们今天要说到了哈，我们的这个王副教授今天要带来的就是我们的云林哈。哎，说到云林这个地方，我们总是觉得好像就是这个农业也算是很厉害的哈，对不对？
2: 是我们云林我们自己云科大哦，在斗六，那今年哦，刚好是迎来了这个兴起纪念馆哦，就是明年也是这个斗六的100周年，然后今年是兴起纪念馆的100周年。那所谓的斗六100周年指的是哦，它在100年前第一次有了都市计划，然后开启了我们斗六的这个城市的近代化，所以今年起哦，我们会开始盛大来举办相关的活动。
1: 是，好，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这个斗六哈，哎，斗六算是一个非常在云林很指标的一个地区哈，所以呢我们来说到了这个活动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启发的一些这个情形呢。
2: 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这个不管是坐铁道或者是开车哈，你可能不会经过斗六市哈，你可以很多地方也许有什么县什么市，但是有云林县没有斗六没有云林市啊，但是我们有斗六市啊。最主要的原因是在1893年的时候，那时候清。

0: 潮将县城从竹山移到了现在的斗六，然后后来就马上进入到日治时期，所以根本还没办法来得及去更换这个地名的名称下，其实我们斗六郡就延续到了现在。所以我们这次10月17号从早到下午，我们其实就会在行乞纪念馆，也就是在斗六的子公园，以前叫做斗六公园，来举办行乞纪念馆的百周年的活动。
1: 好，那这个活动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的跟我们一起分享哦？
0: 那我们也许大家对行乞纪念馆不是那么熟悉，但是必须跟大家报告，就是在过去的先人曾经为了要在地方去进行公共论坛，那需要有这个公会堂，所以像台北就有所谓台北公会堂，就是现在的中山堂。那另外就是在斗六它还有一个行乞，行乞是指以前皇太子的巡视叫行乞，所以行乞纪念馆在100年前建造的，那一直到现在都是斗六非常重要的地方文化馆，所以我们复刻了从过去到现在就是我们以前开幕100年前开幕的时候有地方的乐仪队表演，那也有一些展览，这是由地方公民团体来所举办的。那我们云科大跟云林县政府也会一起来举办下午场的有关于地方论坛斗六百年愿景的相关活动。
1: 好好，所以基本上这个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这个活动的参与，对不对？好，那有些人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可能想要再多了解一下，然后这个活动当中好像有很多一些互动的一些资讯的什么这样的内容，对不对？
0: 那也欢迎各位听众如果是听着景广开着车，然后也可以到国道三号，当然在国道一号就是斗南交流道，国道三号有斗六的交流道。那我们到了这个斗六市区，当然有很多美食啦齁。那我想大家平常不一定会那么常去斗六，但是一定要来理解到现在斗六有一个再造历史现场，也就是以现在的行乞纪念馆为中心。那我们早上大概9:30-9:00左右，其实就有开始一些这个乐仪队表演在火车站附近。那基本上我们大家如果去关注到现在三线社大的相关的这个网页的这个推播或者是宣传，其实都会理解到相关活动。另外就是我们在云科大这边也有像斗六门相关的这个相关资讯，或者是云林县政府的文官处他们其实有相关资讯，就是下午场。那不管怎样呢，大家人到了其实就可以参与。那在下午也许会有一些是有报名活动等等，但是也不用担心。那如果在现场来的话，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
1: 是，好，所以呢，这个大家走进了行乞纪念馆，那么可以一起有什么样的一个互动讨论啊，或者是一些内容的跟大家分享。
0: 我们上午场的话会比较偏向户外去了解到这个百年城市斗六市的近代化发展。下午的话就是由我自己本身以及我们团队然后再加上一些公民团体在行乞纪念馆这边，我们会有这个地方的老师来一起唱歌这个非常帅气的林品忠老师然后唱着斗六为主题的相关歌曲。那接下来就是由我本人来跟大家报告有关于斗六这个文化治理的这个百年愿景。但是好险只有30分钟，最重要的是后面就是玩游戏的。其实我们云科大就是扮演着我们台湾很重要的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个育才的这个学校特别现在张传玉校长也是 AI 的这个科学家，所以我们其实电子系也有参与这次的活动，所以电子系将这个类似触控式的这种电视游乐器的这种设计，将行乞纪念馆的这个活动呢，就是图像呢去引入到了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里头。另外我们也有一些小小的餐会以及相关的这个儿童玩的拼图可以让大家一起同乐。
1: 是，好，所以呢有很多丰富的一些资源，还有认识一下更多在地的，然后好这样的一个跟大家一起做活动。好，我们先请这个副教授先线上稍待一下，我来提醒一下路况，继续再回到咱们的现场咯。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时间早上的9:16了，高点贵砸到昏了哈。来，我们在朋友里的位的早总落后，我们继续来关心。好，目前在台78线往东19.1土库交流道路段，以及29.1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在这个地方。台17线的北上142.25北门路段的路间说也是事故的情形。国道3号北上376.2到376之间，过了中寮隧道的中间车道也是有轮胎皮。好，再看到的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往西翠华路出口，持续也都是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再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接近70。国道8号新吉往台南的路段，往东的路段是接近70左右。好，目前再来看到的后续国道的部分。好，在国道1号高科道路竹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75，国道1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是接近70，还有在国十左营端到顶金往东的路段，好，时速是有一些堵了哈，红色路况时速不到30。来，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继续告诉景广，谢谢你喽。好，今天在练台湾的这个单元当中，我们来分享台湾大小事。我们邀请的是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我们的文化资产维护系的王新恒副教授，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云林。好，我们这个行乞纪念馆的百年纪念的活动，好，还有论坛，好，希望大家在10月17号，好，这一天，好，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好，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文化特色，好，很多很多，然后呢，我们的副教授是文化资产维护系，好，这个系啊，普不普遍啊？
2: 我们是全台湾第一所，然后这个系其实非常不普遍，
1: 对，好像比较少会有听过这样的一个系，
2: 但是有一些大学有附设一些中心，然后去从事文化资产保存的工作
1: 啊。好，所以这个系啊，通常来要念这个科系到底都是要念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相关内容啊？
2: 我们其实招收的学生有高职或者是高中啊，那高职的话，它可以来自于化工或者是商管群或者是设计群的学生，高中的话就普遍都可以过来念就读。
1: 好，文化资产，好，这个系我们可能会想到说，是不是就是有一些一些资产的文化哈，怎么样来去让它维护这样的之类的哈，对不对？
2: 是，其实我们都很希望来读文资系，并不是来读所谓的只是历史或者是去考古啊，它是很重要，是肩负社会的使命。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先民留下来这些文化资产，我们下一代如何走下去，其实它是我们很重要的参考资料。
1: 哎，那像云林在地应该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这个文化的一些资产的一些地方，对不对？
2: 是的。
1: 好，那大概会可能会有哪一些我们可能大家会知道或许可能也会去的地方哦？
2: 我们如果看文化资产可以分有形和无形，那所以像无形我们最常知道云林就是北卡长天宫的这个妈祖相关绕境等等的信仰哦。那包含这个北卡长天宫也是本身就是国定古迹，所以不管是有形无形，它其实常常会结合在一起，形成当地很重要的自豪

0: 或者是这个地方经济发展，或者是宗教信仰的这个心灵上的依托。
1: 嗯哼，好，所以云林呢有很多大家应该也是有些熟的地方啊，或者是云林现在可能也陆陆续续都会做一些什么地方创新啦，或者是什么样之类的齁，对不对？齁，
0: 是的，我们在云林其实有四个大聚落齁，我们从斗六是我们县治地区，就是县政府县议会也都在斗六啊，另外就是有虎尾，虎尾是现在这高铁站所在的地方，还有西螺跟北港，所以这四个地方的文化资产也是非常丰富。
1: 嗯哼，好，所以这些地区其实应该也是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一些旅游景点哦，对不对？
0: 是，我这边也非常推荐，就是10月17号礼拜六大家可以来到斗六，原因是在于其实过去大家都不是把斗六当作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个观光景点，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斗六成为我们在台湾重要老街的一个生活聚落，并不是像一般说常常会有夜市啦，或者是常常为了观光客去卖一些欧米亚给我们，就是生活的很自在而且是宜居的城市，那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吃斗六美食。
1: 是，好，所以呢这个来到斗六了，我们的副教授有没有说这个推荐呢，可能可以来到哪里走一走看一看，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就是你们比较在地的吃的东西，大家可能比较会有兴趣，对不对？
0: 是，
1: 假设
0: 是我们斗六其实很多美食，然后比如说我们常知道炊鸭饭，或者是老街的蛋饭，这个其实在其他地方好像也比较少看到了。另外在过去东市场旁边像现在还在，就是也有像银鸭冰，或者是在当地有鱿鱼嘴羹，鸭肉跟面线，那这一些都是斗六在地非常道地的这个美食。
1: 嗯，好，所以其实哦，是讲到美食啦，或者是旅游点，大家都是比较吸睛的哦。来到云林，可能就会觉得哎，一定要去哪里？好，没有去的话，可能就等于是你不来过云林，对不对？好，所以老师虽然在云林科技大学哈，那在云林的这个大小的一些特色景点什么哈，应该都是也要有一些熟悉度，对不对？
0: 是的，
1: 在地嘛，
0: 是的。
1: 好，所以来到了这个云林啊，你可能可以走很多地方，好像教授刚刚我们说的北港朝天宫，对不对？好，还有我们就记得云林的这个糖厂哈，也是可以说还在制糖当中，对不对？
0: 是的。
1: 好，也看得到小火车在奔走。
0: 是的。
1: 好像就只有这个地方算是每年大概这个时间点嘛，哈，是不是？好，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说到的是那个什么碰气工衡，
0: 是是是，
1: 这些好像可能都是我们县府这个陆陆续续可能都会在做一些营造的一些地区吧。
0: 是，就也非常推荐大家来到云林可以来走走看看，比如说糖厂，糖厂现在有两座还在生产，一座是三花糖厂在台南，另外一座就是在我们虎尾，那另外就是还有其他的糖厂的这个遗迹啦，比如说北港有很多的这个仓库群，现在也做很多很丰富漂亮的这个很有意义的展览，另外就是我们斗六糖厂也是，那如果说我们从斗六进来78快速道路，这个下交流道之后，就可以马上到这个斗六糖厂，那进而就是到市区，你会看到其实过去斗六，其实最早开始有所谓的这个运动也是从斗六行体监管旁边的这个运动场，所以如果大家礼拜六来到这个行体监管，也可以看到过去，日治时期，首次在这边有打棒球打网球的这些空间，而且所以最近的都市计划也将云林溪要连接到了刚刚主持人所谈的碰气公园，所以这样的一个绿带跟蓝带的这样的连接，形成了非常宜居的这个斗六生活空间。
1: 嗯哼，好，我们也知道在地也有很多一些所谓的老街，这些古色古香的地区，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好，所以云林这个地方，好，我们说到这个地方的农业也是呢相当的知名，还有我们也知道斗六有文旦啦，对不对？然后西螺酱油啦，好，然后呢还有这个云林的一些大大小小的这个事情来可以们做的这个分享。好，那么我们最后来再一次说到这个活动的这个时间点了。
0: 是，那也欢迎

各位听众哦，今年的这个行乞纪念馆百周年哦，那最主要是在10月17号，我们早上大概9点哦，就正式在我们车站附近哦开始斗六火车站，那也会一直延续到上午的

来，时间早上的9:29了。好，路况的提醒，目前在看到的是国十往东左营到顶尖系统持续都是车多多的情形哦。好，台78线往东19.1土库交流道跟29.1云林系统那边交流道这边的内车道的往生动物都麻烦朋友小心了。后续任何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好，待会9:05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沙烏地阿拉伯的利雅得国际机场昨天才遭到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人受伤。今天又传出攻击事件，造成1人丧生，11人受伤。

0: 商。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已经承认昨天的攻击是他们所为，英国跟美国对此已发布安全警示。矫正机关年度盛事矫正联展将在10月16号登场，今年不仅集结51个矫正机关全台热销的铁窗牌美食以及工艺品，并首度邀请日本矫正机关也来台参展，国际司法交流携手呈现受容人的继续成果。记者吕明宗报道。
1: 为了发挥预政革新和矫正教化功能，法务部矫正署从一间所一特色开始培养收容人一技之长，帮助他们富贵社会。到现在，不管是屏东监狱的点心酱油、台中女监的巧克力，或是桃园女监黄金泡菜等铁窗牌产品，都已成了常年热销商品，各式工艺制品也备受肯定。矫正署每年举办矫正联展，吸引相当多民众到场抢购。今年除了国内51个矫正机关寄训成品，也首度迎来日本的矫正机关共享盛举。法务部次长黄某信说，
2: 我们也从日本的这个寄训展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不同的寄训的特色嘛，从这个产品的这一个不同的多样性，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国家未来整个寄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1: 今年矫正联展10月16号将在台中文创园区登场，1.3天推出包含手食手作等50个展售摊位，还有108个静态展示各式艺文作品的摊位，消费满额还会赠送日本横须贺行务所受刑人制作的去污皂。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名妇人在网络上加入投资社群，遭诈骗集团以温情攻势诱骗投资，到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面交，幸好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阻诈。记者陈依玲报道。
3: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57分驻所所长庄开宇表示，一名71岁妇人日前加入网络投资社群，遭诈骗集团盯上，对方假冒投资专员，每天嘘寒问暖，并亲切称呼妇人为姐姐，再以高获利股票投资计划诱骗投入资金。起初诈团先要求妇人下载指定投资 APP， 因妇人不熟悉操作而无法顺利完成，诈团便改口称可以线下代为操作，要求他到银行提领
4: 体验哦。

好，9:48了哈。任何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路况持续补充。在这个秋天的时节，很多外面的风景的景色，花也好，树也好，有不同的风貌呈现，可以走一走，去看一看。用不同的心情来欣赏目前这样的一个秋季的时间。好，我们来听费玉清的这首歌《秋的怀念》。

9:52，好，路况目前台十七线北上142.25这边，好，北门路段的路肩有事故哦。国道三号南下347.7，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边坡起火的浓烟。云林北港啊，草湖里华盛路679号，在慈济联络处前，这里说有事故的状况。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337.4，靠近的上化交流道内线有掉落的手拉式的塑胶推车，有两台车受损停在路肩啊。还有在云林的湖尾延平里延平34-26号超商前，这里说也是有事故了。好，那么在国三南下338过的关田系统内侧呢，也是有掉落物在这个地方，麻烦朋友请多留意小心了。后续的路况啊，0800-000-123。好，继续告诉景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凤飞飞爱不完的你。

好，9点57分，路况目前在西港曾文溪，西港大桥往南说这里有事故了。台十七线北上142.25，北门路段的路肩也是事故哦。好，国道三号南下347.7，过了新化系统这边边坡起火，也有浓烟。云林北港的草湖里华盛路679号，这里说也是事故了，提醒朋友注意小心了。云林湖尾延平里延平34至26号超商前的事故状况，麻烦朋友都小心了。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最后我们来听的这首新歌，艾薇演唱的《速成恋爱》了。好，我就陪你到这，明天又先告假一天，我们礼拜三早上7点钟空中见喽，拜拜。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54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北上在内湖出口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油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6公里，过了中和路段中内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南下337.4公里，靠近善化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手推车，另外造成有两台车受损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36.8公里，中和路段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35公里，过了宜兰路段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十六台65线南下5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各位用户人大家早安，来到了我们的畅游时间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来被我们来带头代班。由于呢今天是连假的第一天，应该说是放假回来的第一天，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已经收心了。总之呢，回到上班状态，有些人会有收假之后去睡很久却还是很累，那建议大家可以要多运动，那促进我们脑内啡的分泌，赶走忧郁情绪哦。来，同时大家收听警广，除了收听收音机，也可以下载警政府 APP 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听到的是理想混蛋的总有一个。理想混蛋呢，他本周六在高雄巨蛋会开演唱会，不知道有没有歌迷朋友们会想去呢？来听理想混蛋的总有一个。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警广是你开车的好伙伴，遇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报给警广指导。你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专线0800000123通报，让我们一起掌握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乳癌是我国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位，死亡率第二位。国健署从114年起扩大补助，40岁到74岁妇女每两年可以接受一次免费15分钟的乳癌筛检，除了为健康把关，还可以获得健康币。记者杨欣报道。
2: 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表示，乳房 X 光摄影检查是国际实证有效的筛检工具，可以发现无症状的早期乳癌，未经筛检确诊的乳癌个案只有 34.9% 属于早期，透过筛检发现的个案则有 62.9% 为早期乳癌，显示定期筛检有助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0: 样署从114年开始，我们扩大的这个乳癌的一个筛检，可以注意到它从往前往后都有加了5岁，所以是从40到74岁的妇女，那每2年一次都可以接受我们的乳房摄影的一些检查。而乳房摄影检查也是目前我们在国际实证上，它是算是有效，因为大家会知道，觉得癌症其实早期未必有这个所谓的症状，它可以有效揪出很微小的一个所谓的病变，或者是早期的一些癌症。
1: 研究显示，定期筛检可以降低30%晚期乳癌发生率，并减少41%死亡率。早期乳癌接受治疗，5年存活率可以达99%以上。提醒女性检查前避开经期前后乳房较肿胀的时期，当天穿2件式服装，并避免在乳房及腋下使用除臭剂、爽身粉等，以免影响判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订购扣款信件藏陷阱，台南一名民众来到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询问，警方拆穿钓鱼诈骗手法，成功拦阻10000多元的财损。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一名张姓民众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却差点掉入了诈骗陷阱，幸好来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询问，警方拆穿钓鱼诈骗手法。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4: 分局和顺派出所日前接获民众询问，因收到订购扣款电子邮件，依指示加入 LINE 寻求协助，对方却无法说明扣款银行，警方了解后发现是钓鱼诈骗，及时拦阻14,446元财损。
3: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订单扣款、会员续约、账户异常等理由寄送电子邮件，再透过假客服 LINE 引导民众操作，收到可疑信件时切勿直接点击连结或加入陌生的群组，对账单或扣款内容有疑虑，应该透过官方网站或客服管道来查证，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特展《城市的柔软告白》，汇聚20位台湾和韩国艺术家，以幽默抒压的创作，提供观众一剂疗愈身心的社会处方笺。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在节奏快速的城市生活中，压力、焦虑与疲惫成为现代人的慢性通病。近年欧美积极推动社会处方笺，打破传统医疗框架，鼓励民众透过艺术找回内在的安定力量。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台北当代公益设计分馆主办《城市的柔软告白》特展，由20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带来台湾和韩国的疗愈温度。公益中心主任梁静志说，
6: 公益中心一直坚信啊，公益可以走入生活，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筹办的这个城市的柔软告白，就是希望大家在面临这么多社会的压力来源，都一直累积无从释放，对身体不是很好，大家能够来接触公益，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缓和，然后得到一些跟自己对话的空间。
5: 城市的柔软告白分为城市放轻松、被温柔拥抱及静静深呼吸三大展区，65件作品横跨陶艺、木雕、金工、纤维、插画等多元媒材，展出期间从即日起到明年2月21号为止。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环境风场为偏干的北风到东北风，各地大多是行道多云，在华东地区、恒春半岛还有午后的南部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的话，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28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33度，中南部内陆可以来到34、35度。白天比较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较高，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低温大约20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局部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点，早晚稍微凉一些。中南部日温差比较大，请多留意。那本周的天气跟今天大致上比较类似，不过周三、周四这两天东北季风会有所增强，迎风面的天气稍微会有些变化，在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的降雨几率会提高一些，北部跟东北部白天的高温会略降个2度左右。和今明两天相比，感受上会稍微凉一些，其他地区的变化则不大。那今明两天天气虽然比较稳定，不过在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尽量上树来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晨传。

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分局长陈志成。网络交友要小心，当被害人投入感情后，主动提出见面邀约，再谎称员工不能私下与陌生人见面，必须经由经理审核，见面前就要求支付见面费、保证金或购买点数，一律为诈骗警讯。游戏点数一旦提供序号，等同将现金拱手让人，几乎无法追回。如遇到要求转换聊天平台，加入第三方客户或经理赖时，务必提高警觉。若对方不断要求付款，应立即停止联系，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白河分局关心你。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带给大家路况资讯，也放好听的音乐给大家听。来了解到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33.3公里仁德站配道路段，在外线车道是有木头的掉落。接下来呢，是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不好意思，是在我们的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往台86的东向出口，有正在进行杂木砍除的施工，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觉哟。接下来是看到平面道路方面的资讯，在台南市的东区前锋路68号前有事故的发生。再看到的是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凯山路107号前有事故的发生。还有在云林县的斗南镇港前路大东国家附近有事故，在云林县的虎尾镇中西路西底大庄北极店前也是有事故的发生。

趣，还有光雕及无人机展演，还有街艺的表演。如果有时间的话，搞不好还可以去哦。啊，还看到是还有气垫乐园，感觉很适合带小朋友去。那么也带给大家，因为要举办这个活动，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方面的措施。在10月16号礼拜五的5点到10月18号的礼拜日的24时，东南龙大道、新南龙大道、南岛路都会进行交通管制。还有在10月17礼拜六的晚上6点到8点，建平路，具体呢地点是在建平11街至永华路，还有呢是在府前路，具体是在建平路至府前4街的这个范围，还有宜平路、建平路至永华3街这个范围，道路呢全线双向会进行封闭的作业。提醒可能会经过永华市政中心这附近的家长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行车路线哦，是在10月16到10月17都要注意。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10点28分，来听 XO 成员善烈的歌曲 Tomorrow。

0: 京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10月12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外地游客因为对路况不熟悉，开车务必小心。宜兰县壮围乡红叶路口发生两车相撞事故，车辆失控翻落农田，造成7人受伤送医。警方提醒宜兰乡间道路多，游客行经5号之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事故发生在双十连假的上午9点左右，一辆由19岁吴姓男子驾驶的白色轿车和一辆由68岁郭姓男子驾驶的黑色休旅车，在壮围乡红叶路和东西九路口发生猛烈碰撞，两车随后失控翻落一旁农田，车体严重变形。礁溪分局警备队长张耀文说：“
2: 经了解，吴姓驾驶自小客沿东西九路西往东行驶。”与郭姓驾驶自小客沿红叶路南往北方向行驶发生碰撞，现场7人受伤送医，驾驶9册子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
1: 据了解，车上驾驶与乘客都是外地游客，因为对壮围乡间道路路况不熟，行经5号至路口时避让不及而酿成意外，所幸7名伤者送医后都没有大碍。礁溪警分局特别提醒，外地游客开车用路务必小心，行经。

0: 乡间干支道路口应减速礼让，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根据花莲县警局统计，今年一到九月，花莲全县少年触法案件为179件，比去年同期减少23件。其中以窃盗案最多，其次为诈欺案。花莲县警局少年队对症宣导，强化少年法治观念，展现少年犯罪防治成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修爱表示，今年一到九月，花莲少年触法案件共计发生179件，比去年同期156件减少23件。案件类型以窃盗案件发生51件最多，其次是诈欺案22件，公共危险罪13件，居第三位。韩修爱说，今年3、4月间察觉，以人口比例计算，花莲地区少年案件发生率是全国首位。分析案件主因出自少年间的模仿以及法治观念薄弱。透过宣导防治，已经让少年窃案从去年同期73件降低了30%。
3: 分析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用宣导的方式，也告诉教育机关啊，给他们正确的一个法律观念啊，这确实在6月、7月以后也逐渐减少了。
2: 此外，近两年加强高中中离生查访关怀，更有效减少少年参与诈欺案。
3: 拿了一些案例给他们，今天做车诈欺车手，你会被求偿，甚至于父母连带赔偿责任，所以这个诈欺案件确实也减少了很多，不过还有发生。有一些青少年在网络上啊卖账户的，或者是被骗账户的，变成人头户，涉犯的处罚诈欺案件。
2: 花莲县警局表示，将持续不间断定期掌握中离生、中辍生状况，防治少年偏差行为或被成年人利用误入歧途。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吓止无照驾驶乱象，交通新制政府大幅加重处罚，无照驾驶最高罚6万并扣牌，高龄换照降至70岁，自愿缴回可领 T-Pass 补助。另外，行经无斑马线路口仍需要停让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最高罚6000。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交通部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关山警分局长龚志哲表示，
5: 其实无照驾驶每年夺走600多条人命，造成7万多的损伤，尤其是小朋友跟老年，他们都无照的比例非常高，无照驾驶扣牌3个月，而且它是才累计的，如果你10年内3次以上，可以扣到1年罚款，以前无照就罚6000块，现在机车最高可以罚到36000，汽车可以罚到6万。
4: 无照驾驶万一不幸撞伤人，违规车辆更是直接没收，特别提醒车主，随便把车借给没有驾照的人，同样要跟着挨罚被扣牌。而另外，高龄驾驶换照年龄门槛以下修到70岁，收到通知的长辈只要完成基础体检以及安全教育就能换照，而选择自愿缴回驾照者还能享有每月上限1500元的 T-Pass 大众运输回馈长达2年。最后提醒驾驶朋友，无论路口有没有斑马线，行经巷口转弯或直行都必须停让行人，距离行人不足3公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还是吹东北风，环境持续转干，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花东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午后南部山区偶尔有零星降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和东半部白天高温大约28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尤其中南部的内陆可以来到34到35度，请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而中部以北宜兰花莲早晚低温大约20到23度，南部和台东24到26度，局部温度稍低，建议适时调整衣物，尤其中南部特别留意日夜温差稍大。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7: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

0: 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中陪伴大家，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带给大家路况的即时资讯。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33.3公里仁德站备跑道这边的外车道的木头已经接获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再看的是在台十八线东向，在11公里太保路段，在嘉义这边内线车道是有事故的发生。而国道三号北上接近中寮隧道路口有金属的散落物的情形哦，请大家要小心，不要压到爆胎。再看到的是，也是排除了好消息，在国道八号西行34.6公里新化系统路段，在路肩的位置稍早是有一位老先生在那边行走，那好险呢，已经有把他给请他到我们的平面道路了，不要在我们的国八，哈哈。所以呢，请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放心的运用国道八号这边的路段哦。再看到的是在平面道路方面的资讯，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安和路二段282号前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的东区崇善路23号前也是有事故的发生，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族路3段16号前也是有事故的发生，在台南市的东区前锋路68号也是有事故的发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11:48，接下来时间，我觉得就来放首日文歌，都春美的《北方旅宿》。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家好，我是皮亚吴贝亚。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熊盖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242到241公里，过了云林系统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路段车行速度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 245.8 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有钢索吊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30到40公里。神道台18线东向1公里，在太保路段内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八七。

FM94.7，我是狐狸。在节目的第三个小时，有我在空中陪伴大家，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哦。刚刚呢，听到的是乱弹阿翔的歌，名字叫做《电光水母》，这是他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里面的主打歌。那么之前的那个专辑呢，是叫做《破水而出》，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自己去查查看哟。来了解路况的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42公里到241公里之间，接近斗南交流道，在中间车道是有轮胎比的散落。再看到的是，在台十八线东向，在一公里太保路段那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那么目前呢，是已经通知了相关单位前去处理，所以呢，在排除之前，还是请大家要提高警觉。接下来是看到是在台南市的南区文南路和健康路二段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在台南市的下营区南61线和台19甲线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安和路二段282号前也是有事故的发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12点8分，接下来来听到的是在我们的经典歌曲，是由 CP 查理跟威兹哈利法演唱的经典歌曲 See You Again， 这是2015年发行的歌，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2:2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大家。刚刚呢，听到的是幻蓝小熊带来的夜市王。讲到夜市，在我们警广台南分台这边就有一个麻豆夜市，哇，它里面有好多好多好吃的，也有好多好玩的。我都觉得等一下下班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说4点以后下班之后，是不是要去一趟呢？来持续了解一下道路上面资讯。在国道1号北向，在372公里五甲路段，在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内线以及外线的车道。还有在台18线东向，在1公里太保路段内线车道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而在国道1号北向，在242公里到241公里之间，接近斗南交流道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排除的好消息哦。在国道3号北上接近中寮隧道路口，有金属的散落物，提醒大家要小心，不要压到爆胎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12:21，接下来时间来听蔡敏佑的歌曲《收》，这是他近期发行的专辑，也就是他的第7张的专辑《快乐有时有》里面的歌曲。来听蔡敏佑的《收》。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乔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发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

0: 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1: 12:2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我是狐狸。在节目呢就要进入尾声了，跟大家告个别，拜拜。那在1:00-4:00的时候，就会有 Kiki 来上线服务大家。来听苏荷的 Medicine 作为结尾。

0: 警广午间新闻。
1: 共军海域军事行动，国防部初判为沿海演练，密切关注。北韩朝东海发射多枚飞弹，两韩紧张升温。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2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共军今天开始密集展开军事行动并实弹射击，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目前初判是在中国沿海地区实施炮兵部队等射训。他除了谴责中共在印太地区制造不安，也强调国防部将秉持料敌从宽原则，会持续密切关注。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中国多地海事部门8号起接连发布航行警告，共军12号开始陆续在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等至少5处海域进行实装训练、实弹射击及军事训练，相关活动将持续到17号。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都有充分掌握相关的情况。
2: 初步研判的状况就是，都是在沿海的地区是这些防炮部队等等的一些射击的训练，不过我们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还是会持续密切关注，不管是射击或者是军事训练的一个状况。共军印太地区有制造不安的这样子一种军事的一些演练的活动，都应该值得我们来予以谴责。
1: 针对美军将反舰飞弹部署在与那国岛，顾立雄强调，美军按照威胁情况进行必要部署，国防部不予评论，但国军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确保国家安全。至于 F-16V 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安装进度，顾立雄指出，整体整合作业已经在美国完成测试，相关购改套件的交运与安装时程，目前都依照管制进度节点顺利推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天朝其东部海域发射

0: 多枚弹道飞弹。在此之前，两韩边境地区发生地雷爆炸事件，持续数周的紧张情势不断升温。南韩合同参谋本部声明指出，军方在上午9:20前后侦测到北韩从平壤一带朝东海发射数枚弹道飞弹。日本防卫省也证实，北韩至少发射一枚疑似弹道飞弹。日向高市早苗已经下达指示，全力搜集分析资讯，并迅速且准确地向日本民众提供相关资讯。由台湾大学与中研院联合发起的台大桥梁计划圆满落幕，在7个月内共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来台交流。赖清德总统肯定这项计划带来的深远影响，也期待在公司合作下，台�湾未来30年内能诞生3位诺贝尔奖得主。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台大桥梁计划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涵盖物理、化学、生医、经济、和平等多元领域。担任荣誉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出席闭幕式指出，这项计划为台湾与世界搭起知识之桥、世代之桥与和平之桥，除了让国际顶尖知识引入台湾，也点燃青年学子对知识和科学的渴望，同时透过对话发挥专业，促进世界和平繁荣，更提出台湾的诺贝尔人才目标。
2: 希望在30年内，台湾在物理、化学、医学3个领域能够至少增加3位诺贝尔奖得主。要达到这个目标，政府要让好奇心有空间，让研究有时间，让人才有舞台，让台湾与世界有连结。未来政府会继续致力培育人才，提供更好的研究环境。
1: 赖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挹注资源，扎根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让这次相遇的契机发展为长期合作，结合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让台湾成为世界知识与人才的重要枢纽，以科学、教育、民主追求全人类更好的未来。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今天再度遭到也门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袭击，并引发火灾，造成1人丧生、11人受伤。昨天的攻击则是造成13死、300多人受伤，是沙国10多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攻击事件。获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今天声称，过去24小时内已经对利雅得机场等地展开多次攻击，并扬言持续锁定沙烏地的交通枢纽。尽管沙烏地砸了数十亿美元强化军力，青年运动仍屡屡突破防线。反青年运动联军表示，昨天的攻击完全构成战争罪行，誓言要做出果断的回应。桃园巴德民宅昨天发生火警，导致一名女子休克不治。事后警方发现死者的颈部有刀伤，巡线找到疑似纵火的林姓男子，是否涉及杀人面积，现正由检警调查侦办理清。记者金杰报道。
3: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上午6点多，消防局获报发生火警，出动人员抢救，在屋内发现大面积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女子倒卧血泊，后经送医抢救仍告不治。警方获报相当重视，搜证调查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涉嫌纵火，不无毁尸灭迹可能，巡线将其逮捕，全案现正由检警积极侦办中。八德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志明说，
4: 那经过大调为现场监视器搜寻，那另在周边现场查访时发现有一名嫌犯立即施以逮捕，全案目前立即报请台湾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中。
3: 据了解，这名林姓犯嫌落网后精神状况不佳且否认犯案，检警不排除他和死者卢姓女子因为感情或金钱因素冲突行凶，身后并不相识，临时起意犯案后纵火毁尸灭迹。至于确切案发原因，仍在检方相验并会同法医解剖后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中市地震事务所廖姓科长为了求偿债务，假借职务权限登入地震系统查询特定个资，检察官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并因具有公务员身份建请法院加重其刑1/2。记者黄君伟报道。
5: 台中市1999市民专线接获检举，转交地震局政风室启动刑侦调查，并且移送地检署侦办，确认地震事务所廖姓科长利用职务权限违法查询和自己有债务关系的林姓民众地籍资料，造成当事人权益受损。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君玉表示，检察官认为廖姓科长基于同一犯意密接

0: 时间内查询被害人个人资料共计133次，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
1: 廖姓被告于担任台中市某地政事务所课长，因与林姓民众间有债权债务关系，未掌握对方财产状况以利求偿，涉嫌假借职务权限，未经林姓民众申请或同意登入地政整合系统查询统编归户地籍、土地地号及建号等个人资料，共计133次。
0: 检察官调查认为，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涉犯公务员假借职务上权利非法搜集个人资料罪嫌，并且建请法院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4条规定加重其刑到1/2。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市林雅警方处理纠纷案，意外发现在场的一名男子持有安非他命吸食器和依托米酯烟油，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3: 警方110获报林雅区五人街发生纠纷，原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理，到场时已无纠纷，不过原警眼尖发现了违禁品。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三多所副所长刘瑞明说，
4: 经了解系郑姓男子与哥哥发生争吵，原警处置过程中发现在场另一名蔡姓男子持有的塑胶袋内有安非他命吸食器一组及依托米酯烟油一罐，警方当场查购相关证物并逮捕蔡男。
3: 全案警询后，将蔡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高雄地检署侦办。林雅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可能衍生治安问题，民众切勿持有、使用或是贩卖毒品，以免触法。警方将持续透过巡逻、临检及各项勤务，积极查缉毒品犯罪，向上溯源追查不法来源，维护辖区治安及民众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范姓女子日前持8两假金项链到新北市永和区某家银楼兑换5两真金项链，再让店家补足差额44万元，直到店家事后融掉才惊觉受骗。警方循线追查，在报案后1小时逮捕范嫌，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辖内银楼报案，一名女子日前持1条8两重的黄金项链，声称为胞弟所赠，想变卖黄金项链之后兑换一条比较轻的饰品。经一番挑选，该名女子最终换取5两黄金项链1条，价值新台币88万元及现金44万。事后银楼老板以火融方式检验，才发现这名女子兑换的并非真金。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指出，专案小组随即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掌握涉案人为35岁范姓女子，在案发1小时内追回赃款以及赃物，
6: 循线将该女通知到案，并全速追回遭诈取的黄金项链及现金。全案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
5: 据了解，范姓女子遭逮之后又改口声称假项链是在遭诈店家购入，否认犯行。警方后续将会彻查假的金项链来源。永和警分局呼吁银楼业者处理黄金交易、饰品回收时都要留意，千万不要回收来路不明饰品，黄金交易买卖时也应该确认完成鉴定，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公平会近日将决定是否受理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业案，外送员工会等各界代表今天集结抗议，呼吁政府审慎评估市场竞争、劳动权益及国安风险，否决并购案。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反对福茂2.0，
8: 反对福茂
7: 2.0。
9: 东南亚外送龙头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业案，引发市场竞争及国安疑虑。中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元指出， Grab 持有 Uber 约 13% 股权，质疑并购恐形成假竞争、真垄断，影响外送员报酬、店家抽成及消费者权益。
10: 我们辛苦争取来的法律保障不是企业并购谈判的条件。今天站在这里的所有人，好，包含外送员、包含店家、包含合作商家，我们一次一次来这边，好，就是希望公民会可以看见，公民会的职责是维护市场竞争，而不是替企业寻找完成合并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求公民会不为合并，不要让两个不同的招牌好掩盖市场消失竞争的事实。
9: 中央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叶洛瑶指出， Grab 的 AI 研发及地图技术涉及中国合作，恐衍生各资与国安风险。抗议团体呼吁公平会依公平交易法第13条审慎审查，否决并购，也反对附带条件放行。 公民会主任秘书毛浩吉表示，案件目前仍在审议，待结果出炉后将对外公布。

0: 部。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今明两天各地天气为晴到多云，周三周四东北季风增强，但水汽跟冷空气都有限，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稍微转凉，低温变化不大，周五起天气将再度回温。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预报员张承传表示，今明两天花东、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致维持晴朗。气温方面，北部东半部高温约28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中南部内陆更可达34到35度。周三、周四东北季风增强，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稍微提高。北部、东北部白天高温下降2度左右，约28到29度，感受稍微凉爽，不过低温没有明显变化。
3: 今明两天的话，就是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然后周三、周四这两天东北季风会增强。那不过这波东北季风它水汽没有很多，带来的冷空气也没有很多了，所以降雨的部分就是在大台北、东半部和中半岛的降雨率会稍微提高一点。
2: 周五东北季风减弱后，各地天气逐渐恢复稳定，周末气温再度回升，北部及东北部高温甚至可以达到34度，比今明两天更加炎热。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并留意日夜温差，适时调整衣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数以万计的民众今天走上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街头，前往欧洲联盟总部，要求在联合国一场重要峰会召开前加强因应气候变迁。近来欧洲各地出现破纪录的热浪，引发外界对人为气候变迁的忧虑。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下个月将齐聚土耳其安塔利亚。
4: 1号北上372公里，五甲系统前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44.7公里，林口鼻前先前在内线的金属制品已经清除完毕。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三重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5号北上49.6公里，罗东前在内线有散落物。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9甲线北上的13.1公里西寮路段，先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台北股市国庆连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早盘卖压涌现，一度下跌超过540点，随后跌幅收敛，在49000点大关附近震荡。目前上涨59点，指数来到49372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双十连假期间，国际间多空夹击，中东局势升温，加上 OpenAI 年化营收落差200亿美元，都增加市场疑虑。美股四大指数涨跌互见，其中费半连续两天下跌，半导体族群卖压尚未完全化解。而美国启动337条款调查，包括广达、鸿海、台达电都名列其中，以及中共宣布实弹演训，使台股开盘面临补跌考验。卖压不仅集中在大型电子权值股，中小型股也同步承压，金融类股逆势走扬，成为盘面少数撑盘力量。分析师江庆才说，
3: 在整个资金乱窜的一个情况之下，没有很明显的主流股领军，所以股价表现稍稍整理是可以理解的。就整体台股第四季是最容易表现的，多头还是没有改变，只是类股的轮动仍然会快速，所以说台股就是缓步往上。
2: 分析师指
4: 派计划。
5: 至于立法院预算中心认为少子化政策成效不彰，建议政府提出进一步精进作为。石崇良指出，造成低生育率的因素相当多元，因此行政院今年五月重新盘点相关政策后，已提出人口对策新战略，透过全面性政策介入改善少子化问题，后续仍需要一段时间观察成效。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思觉失调症若在18岁前发病，治疗往往相当棘手。国务院团队结合台湾家族世代与国际脑组织资料库，成功找出4个与早发型思觉失调症高度相关的关键枢纽基因。

0: 音。记者尤如纯报道。
1: 每1000个人就有6个人可能罹患思觉失调症。尽管现在有长效针剂、口服药物可以控制病情，但仍有 8% 的患者属于早发型，遗传负荷高，而且对药物效果反应较差。国医院精神及神经医学研究中心团队透过历时20年的研究样本进行转录体分析，发现其中一个模组跟思觉失调症关联显著，进一步找出关键枢纽基因。博士后研究员任雅文说，
2: 利用外部大型组织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脑组织去做的表现量，然后去看说这四个基因在不同时期它的表现量的模式是怎么样，那它大致上是和我们大脑成熟时期是吻合的。所以经过一连串的就是文献查询，我们确定了这四个基因是在整个网络里面扮演就是调控整个就是早发现思觉失调症的关键角色。这样
1: 这项研究突破有助于跳脱传统调节神经传导物质的框架，未来可以从更上游的基因调控切入，为早发型患者的新药研发与精准治疗带来新曙光。研究成果更登上国际知名精神医学期刊。尽管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台中丰原三丰路一段昨晚发生交通事故，一名张姓男子骑车与自小客车碰撞，造成手脚多处挫伤。丰原警分局员警到场后发现，张姓男子酒测值超过法令标准，将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11号晚间7:27接获报案，指称丰原区三丰路一段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到场处理。经初步调查，51岁张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葫芦墩一街左转三丰路往丰原大道方向行驶，与同向行驶由25岁黄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张姓男子于事故中手脚多处挫伤。丰原警分局顶街派出所副所长刘光华说：“
4: 经实施酒精检测，男子酒精测试值超过法定标准，全案警讯后，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3: 丰原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也需面临相关行政裁罚及刑事责任。警方对于酒驾采取零容忍立场，将持续加强取缔，也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饮酒后应选择代驾、计程车或其他安全的交通方式，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投资却被设局恐吓，损失将近800万元。警方发现这是诈骗集团的圈套，趁车手再次现身时成功逮捕。记者徐俊秀报道。
5: 60岁的郭姓妇人看到网络上的假投资话术，心动不已，一只是投入资金，没想到对方后来却以违反合约、损害信誉等借口要求赔偿，甚至扬言提告。郭姓妇人害怕官司缠身而接连交付现金，损失高达800万元。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6: 警方得知诈款仍持续索财，随即与郭富合作展开查缉，对目击男子依约现身。”坐进郭富汽车后座，收取67万元违约金。正当低头清点现金之际，白服员警迅速上前表明身份，当场将木兰查获，并查获工作手机一支及面交耳钞67万元。
5: 木姓车手供称是在网络应征手工工作，对方说手工工作不适合男性才会改派他外出收取货款，不知道自己沦为诈团车手。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触犯刑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前镇警分局提醒，网络投资如果涉及不明违约金，赔偿要求或以提告施压务必提高警觉，求职时如果遇到工作内容不明要求代收现金等情形，更应审慎查证，避免沦为诈团工具。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0: 政府大幅加重处罚，无照驾驶最高罚60000元，并扣牌。高龄换照降至70岁，自愿缴回可领 T-PASS 补助。记者王玉芬报道。
7: 交通部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关山警分局长龚志哲表示，
8: 其实无照驾驶每年夺走600多条人命哦，造成70000多的损伤哦，尤其是小朋友跟老年哦，他们都无照的比例非常高，无照驾驶扣牌3个月哦，而且它是才累计的哦，如果你10年内3次以上，可以扣到1年。 罚款哦，以前无照就罚6000块哦，现在机车最高可以罚到36000，汽车可以罚到60000。
7: 无照驾驶万一不幸撞伤人，违规车辆更是直接没收。特别提醒车主，随便把车借给没有驾照的人，同样要跟着挨罚被扣牌。而另外，高龄驾驶换照年龄门槛已下修到70岁，收到通知的长辈只要完成基础体检以及安全教育，就能换照。而选择自愿缴回驾照者，还能享有每月上限1500元的 T-Pass 大众运输回馈，长达2年。最后提醒驾驶朋友，无论路口有没有斑马线，行经巷口转弯或直行，都必须停让行人，距离行人不足3公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失智老妇方有未归，彰化警方积极协寻平安返家。记者黄俊伟报道。
9: 离奇男子匆匆忙忙跑到花坛分驻所报案，向员警表示，高龄87岁的老母亲下午2点多前往西南街访友后，迟迟没有回家，担心母亲可能发生意外。花坛所李怡珍所长指出，巡逻员警展开协寻，顺利发现张老妇人坐在竹林旁，人身安全，但有言语混乱情形。
10: 原蒋草至杨草井获报后，立即依据家属提供的资讯展开协寻，并前往相关地点搜寻。约40分钟后，顺利发现张姓老妇。当时张姓老妇意识较为不清，原警立即上前安抚，并确认其安全，同时通知家属到场，最后协助老妇平安返家。警方提醒，失智长者走失后时间越久，发生意外的风险越高。
9: 家属对警方积极耐心作为表达由衷感谢。彰化警分局提醒，家中如果有失智或容易迷途的长者，即可佩戴爱心手链，携带联络资讯，并且善用相关防走失措施，以利警方及时协寻，争取黄金时间。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本周六通车，记者魏金怡报道。
11: 随着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17号通车，新台南地下车站也正式启用营运，是全台首座国定古迹车站跟新车站并存融合的车站。但古迹车站将封闭进行修护，旅客仍能从旧车站进出，但原先前站搭车动线略有改变。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说，
12: 仍然是在前站的出口这个位置来进出。那个切换通车那一天晚上呢，我们会在那个一月台跟二月台，还有二月台跟新站中间呢的轨道区铺设栈桥，那以后旅客呢就直接由目前的前站的出口进到第一月台以后，然后利用我们的栈桥跨过第二月台，再利用栈桥跨到我们现在新站的中央通廊。
11: 新台南车站将有3个出入口，新增前锋路临小东路口3号出入口，新车站临前锋路侧的停车转乘设施也重新规划。交通局提醒，17号起搭乘火车都将先经 B1 车站大厅验票闸门感应票卡进入管制区后，再依北上或南下的方向到 B2 月台层候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嘉义市举办木都日常好木作生活站，记者施新凯报道。
13: 整场位于嘉义实验牧场，前身为嘉义旧监狱宿舍群，经整修后保留日式宿舍群的建筑格局与历史纹理，透过空间再生与木构实作，转化为一座融合地方记忆、木作工艺与当代设计的创作场域。参与展出的单位表示，将嘉义木都意象转化为积木造型，展现木都文化的活力与多样性。每一件木工艺品都承载着创作者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体会，当作品被带回家，创作带来的感动也会在生活中延续。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14: 我们木都日常从10月9号开始一直到11月15号这一段期间，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旧监的宿舍群，在这里面我们的实验牧场，我们有市集，还有很可爱的很多的创作。
13: 市府表示，展出集结10组木作创作者，从作品材料与使用出发，重新思考木头如何走进生活。同场还有木作选物与开幕限定生活市集，让嘉义的木都不只被看见，也真正被使用。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61.6公里，斗六前在中线跟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截获排除。继续往北245.8公里，珠山前在中外线车道的钢索也同样截获排除。国三甲东下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9.6公里，罗东前在内线有散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听印即时路况，听印实用资讯，听印有趣的话题，听印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听印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喽，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收假上工喽。应该会有听众朋友，等一下呢会传了哭哭或者是哀嚎的贴图。麦安呢，我们新的一天新的一周有什么计划吗？记得 check 一下待办事项清单哦。祝福我们都能够心想事就成，这个礼拜给他损损损。而且星期一不忧郁，就是要有我还有警广的陪伴。接下来的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从上午1点到4点钟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首先呢，来提供大家排除的好消息。好，先前呢，在国三北上接近中寮隧道入口有散落物，已经有排除喽。在国三北上接近中寮隧道入口散落在路面的金属掉落物已经有捡走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这个地方。好，不过呢，还是要小心到的是，在国一北上的372公里，在五甲路段有发生了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还在持续的占用内侧车道做处理当中哦。以及在国一北上242到241公里之间，接近斗南交流道中线车道，在这个地方是有轮胎皮掉落。好，差大概一定爱说的，如果说走国一北上的朋友，372公里在五甲路段，先前发生的大货车还有小客车追撞事故，还在持续的占用内侧车道处理中。以及呢，在国一北上242到241公里之间，接近斗南交流道，在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那另外呢，是有事故在台南市东区的东宁路跟林森路二段交叉路口，也就是在富邦银行前面，以及在永康区的复兴路172号前也是有事故哦。所以说你要经过这些地方，请务必要小心，因为都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包括了台南市东区的东宁路还有林森路二段交叉路口，好，在富邦银行前面哦，五卡河。那以及呢，在台南市永康区的复兴路172号前一样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如果说您在路面上有发现了障碍物或者是事故讯息，想要做个回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欢迎欢迎来，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都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不管你现在是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面、在任何地方，如果说收听节目想要跟我聊聊天、说说话，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喽。

这一首歌曲在这个时间点听真的是刚刚好，这是南辰妈妈的《河流午后我经过》。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那现在的道路状况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哦。那就是在经过国时，如果说您有利用到顶经系统到左营端，好，在这个路段国时的顶经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的车流量比较多一点，目前平均车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所以提醒驾驶朋友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那另外呢，在台南市永康区的这边是王航路吗？对，好，跟中正北路的交叉路口也请大家要小心，因为有事故发生哦。接下来送上微凉的你。

最近在中午前后，中南部地区在感受上都还是有一种好像还是夏天的感觉。刚刚我去买了午餐，这太阳呢晒得我，哇，我觉得我自己好像阳光女孩哦。然后顿时呢，因为太热了，想到了这首歌，陈绮贞《微凉的你》。然后刚才有提醒到，在台南市永康区的王行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是王行路哦，请驾驶朋友小心的通过事故地点，避免好奇的观望。那另外呢，在台十九甲线北上的13公里处，也就是在台南市下营区的下营路段，迪兰埃牙家先前有发生的货车还有 Odobai 擦撞事故，那已经有排除喽。还有在台18线东上的1公里，在嘉义太保市的太保路段，李太伯家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有排除，恢复正常通行。也谢谢听众朋友及时提供的路况讯息，感谢大家都很热心哦，给你们一个赞。0800-000-123，0800-000-123，有路况我们就回报给警广。好的，那在这里呢，还有收到了，就是在台南市永康区的小东路581号对面，一样要小心哦，也是有车祸发生了。在永康区的小东路581号对面，赶快是有车祸等在处理，经过的时阵一定要注意哦。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发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五千。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这一首经典的歌曲就是来自任贤齐的《心太软》。连假有没有去哪里走走呢？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哦。那也请小心了，走国一北上的朋友，在242到241公里接近斗南交流道，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哦。那平常呢都会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帮你的爱车定期的保养还有检查。那以前我们都是说五油四灯三水，对不？诶，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啊，走高速公路，有看到了红布条，上面的标语呢，是变成了六灯五油四压三水，也就是小灯，对，多了小灯，小灯、大灯、前后方向灯，还有前后雾灯、跟日行灯、跟刹车灯，都是爱注意一下。那另外呢，当然就是轮胎、胎纹跟胎压，这也是很重要的哦。多一分检查，才能够多一分平安。要不然你们常常都会在路况的时候听到有轮胎皮，对，这就是呢要定期检查的重要性。待会儿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国新闻，再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前台大住院医师黄信颖在疫情期间值班时，涉嫌假借身体检查性侵女病患。原本否认犯行的黄信颖在二审改口认罪道歉，或减轻改判两年不得缓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原本在台大妇产部担任住院医师的黄信颖，被控五年前正当国内新冠疫情三级警戒时，以需要身体检查为由，在没有护理师陪同下对一名女病患指亲得逞。事后检方提起公诉，台大医院将他停职，卫生局也决议废止他的执业执照。不过黄信颖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当时根据病患主述性行为时腹痛，取得同意后才实施性功能检测。虽然一时疏忽没有请护理师陪同，但绝对没有利用机会性侵。不过一审法院不采信他的辩词，以趁机性交罪判刑三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黄信颖改口认罪，并多次以书面向女病患道歉以及表达赔偿的意愿。高院认为他的犯后态度有所改变，撤销原审判决，审酌他未满足私欲，罔顾病人权益，并造成患者精神极大痛苦，但考量他认罪表达悔意，减轻改判两年有期徒刑。不过因为他并没有实际赔偿，也没有取得被害人原谅，没有宣告缓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黄信颖必须入狱服刑。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基隆市天外天垃圾掩埋场九月底发生废弹簧床占制区火警，市府追查发现废弹簧床处理标案得标价格偏低，幕后同性亚者并遭检举曾扬言要放火，全案移送检调深入调查。记者林梦平报道。
3: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这起标案预算上限135万，得标厂商决标金额为748000多元，总标价低于底价70%。是否还接获检举，指称实际执行者可能是幕后同性业者，是否涉及违法转包有待厘清。
4: 那我们得到了这个检举的资料后，我们就马上跟环保局的同仁来讨论，就得到了环保局不止一位同仁说，他们过去在跟这个业者在讨论这个业务的时候，曾经就有相关的一些言论或建议提议，就是说可以考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掉这些弹簧床垫等等。那我们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可疑。
3: 谢国良指出，火场初步勘查发现两处相距约15到20公尺的独立起火点，并且有疑似盛装柴油的容器。市府已经将采购文件、检举情资及火场市政移送检调，厘清是否涉及人为纵火或采购不法。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国庆连假，屏东离岛小琉球突破20000人次登岛。

0: 大量垃圾，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和当地生态环境。也有居民反映游客机车违停，让当地民众困扰不已。记者宋玲报道。
1: 人潮多，垃圾就多。屏东离岛小琉球这一次连续假期游客登岛人数突破了20,000人次，虽然让当地的观光效益大大提高，但带来的垃圾也爆量。岛上随处可见烟火释放之后的废弃物，还有大量的空盒、纸屑等等。对此，屏东县环保局表示，可以针对乱丢垃圾的行为人开罚。稽查科长王义轩说：“
2: 依据最新公告的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弃置废弃物的行为人可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锾。
1: 不只是垃圾，游客登岛所租用的机车不仅骑很快，甚至还会乱窜，随地乱停，影响到当地的交通安全。警方光是10号晚上就取缔了16件的违规案件。警方也提醒民众到离岛小琉球务必要注意交通安全，骑机车戴上安全帽礼让行人，更别违停。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最近公园蚊子变好多，手脚都被叮得好痒哦。
1: 我刚好有带防蚊液出门，你要喷吗？我可以借你。
0: 哇，你这防蚊液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真的很厉害。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
1: 防蚊液是我这一次去日本旅游时发现很好用，要买回来在网络上进行贩售。
0: 我们可以自行国外进口的防蚊液并且擅自贩售吗？难道不需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1: 不用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也才卖几瓶而已，没问题的。
2: 提醒您，广告贩卖环境卫生用药必须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处新台币60,000-300,000元罚款。
1: 天哪，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差一点就要大破财了。
0: 我刚刚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三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卫书或环卫药防虫等字号的环境用药；
1: 第三是不推荐，不在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看来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3: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三步：一、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身为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听着这一首浪漫的情歌，这是杜德伟的招牌作品《天真》。虽然是很浪漫，但是我刚刚一边在跟我们工程师大哥研究在主播室里面新升级的设备啊，对我这个摩登原始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呢。如果你们待会不小心的听到我可能就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突然间有出现了我的声音，请不要太意外先帮你们打预防针。好啦，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2，也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美好生活 key 音中，我是玻璃最会打拼的 Kiki。 那别忘了哦，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00到4:00，这是我们 Happy 的午茶时光。好，那今天呢果然是收到了听众朋友传来的叹气啦还有哭哭的表情图案因为是收假上班日，别这样子，有我还有景广在耶，所以我们 Monday No Blue 好吗？而且呢这个时间点有的时候可能刚吃饱会有一点爱困，请记得不能够疲劳驾驶哦。如果你觉得好像精神有点不济了，然后打哈欠啊眼皮重重的，请一定要赶快到离你最近的休息站，或者是先下高速公路之后找个安全的地方歇困一下，不管是伸展一下或者是喝口水上个厕所都好，因为疲劳驾驶这个呢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哦。我自己也是有曾经体验过生死一瞬间的感觉，因为我有一次就是那一阵子因为比较疲惫一点，然后因为早上上班的路上我就有一点点闪神了，我真的差点就是要撞到中央的那个分隔岛哦，所以从那次之后我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然后我们家的 K 爸 K 妈就会担任纠察队，时间到的时候就赶快赶我上去睡觉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你的充足精神，才能够开车上路打勾勾。那一样是要小心到的，就是在国一北上242到241公里，在接近斗南交流道的地方，中间车道爱足矣哦，因为五轮胎皮还没有接货排除。那另外呢，是在云林的虎尾 Hall Boy， 从今天到10月17号。每天晚上的11:30到隔天的凌晨4:30，要配合云林高铁站南北月台施工的需求，所以虎尾的学府一路从站前西路到永兴路南侧道路部分路段都会实施交通管制哦。把资讯提供给大家，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可能你会利用到这个地方的话，那请记得要配合改道行驶。我们有蛮多听众朋友其实都是早出晚归的，那或者是呢要配合比方说送货啊相关的需求，就要早早的出门辛苦啊哦，也感谢你，就是因为大家在即使是不管什么时间在路上，只要发现了有障碍物或者是路况讯息都会回报给景广，谢谢大家跟景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那另外呢是台南市北区的忠义路三段接长贤街，在这里呢也是进行道路工程，所以会持续的进行到11月5号，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之前也有在节目中跟大家聊过，因为在台南的忠义路三段未来打通之后，它会成为北区的重要交通动脉，那可以分流西门路还有公园路，因为常年都是拥塞的车流，来改善市区道路的路网。未来大家如果沿着忠义路直走到公园北路右转，就可以快速的衔接到成大还有东区大湾跟永康，就不用再绕多个路口，可以缩短通勤的时间，也可以让我们期待一下咯。好，那在台南市永康区的小东路581号对面，以及在北区的北城路350号，在这前面呢都是有事故发生，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抵达永康区的小东路581号前，跟我北区的北城路350号对面，请注意哦，都是有车祸正在处理。
回报路况，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是一首新歌，这首歌曲可能是你们的心情哦，就叫《青春假期结束》。

0: 就用 where 怎么样，什么时间就 when 怎么样，什么东西就用 what 怎么样。我跟江老师来练习一下。王太太很担心到底在哪里举行 party， 就跟他说不要担心了，反正我们都会送你去。怎么说呢？
1: Party 在什么地方举行，我们可以说 where the party will take place。 所以整个句子是 Don't worry about where the party will take place。
0: 我对儿子说不要担心什么时候会考试，只要用功就好了。
1: 什么时候会考试，我们可以说 when the examination will be。 所以整个句子是Don't worry about when the examination will be。
0: 好， Don't worry about what she said to you， 不要担心她说的话。 It doesn't matter that you are a little late， 你只迟到了一点没关系。 It doesn't matter， matter M-A-T-T-E-R， matter 要紧重要。 It doesn't matter 就是不要紧不重要，就是没有关系的意思。我跟江老师再来练习一下。如果你错过火车没关系。
1: 假如你错过火车的话，我们可以讲 If you miss the train。 所以整个句子是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miss the train。
0: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miss the train。 你做什么都没关系。
1: 你做什么当然是 What you do 了。所以我们可以说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do。
0: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do。 你去不去都没关系。
1: 你去不去我们可以用 Whether you go or not。Whether 的拼法是 W-H-E-T-H-E-R， 所以整个句子可以说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you go or not。
0: She's just making a mountain out of a molehill。 她只是小题大做。这一句我们请方老师为我们说明好吗？
2: Mountain M-O-U-N-T-A-I-N 就是山，一座山。Molehill 先看 mole M-O-L-E， mole 是鼹鼠，田里面的一种老鼠。 Hill H-I-L-L 小山丘。 Molehill 连在一起呢，就是田鼠挖洞挖出来的土堆。 To make a mountain out of a molehill， 意思就是说把田鼠所挖出来的土堆看作山一样那么大，横梗在路上挡路，那不就太严重了吗？所以引申为小题大做。
0: She's just making a mountain out of a molehill。 她的确是小题大做了。
1: Highlight of the day。
0: 我们今天的 highlight 是 To make a mountain out of a molehill。 Mountain M-O-U-N-T-A-R-N 是山。 Molehill M-O-L-E-H-I-L-L Molehill 是田鼠挖的小土堆，把田鼠挖的小土堆看作成像山一样挡在前面，那就是小题大做了。 Jane 犯了一点小错，可是他的老师把他当作很严重的事情来处理。 Jane made a minor mistake but her teacher treated it as something serious。 老师真的是小题大做了。 The teacher made a mountain out of a molehill。 The teacher made a mountain out of a molehill。
2: Serena 跟我昨天有点争执。 Serena and I had an argument yesterday， 不过并不严重。 But it wasn't serious， 我们才不会将它小题大做的。 We're not going to make a mountain out of a molehill。 We're not going to make a mountain out of a molehill。
1: 老板的钢笔掉了，秘书就对大家说 Hey everybody， 放下你手上的事， Stop what you're doing now， 我们一起来替老板找钢笔。Let's look for the boss's pen together。 老板一听就讲 Forget it， 算了算了。 Don't make a mountain out of a molehill。 Don't make a mountain out of a molehill。
0: 现在我们来复习第一个例子。 Jane 犯了一点小错，可是她的老师呢把她当成很严重的事情来处理。老师真是小题大做了。 The teacher made a mountain out of a molehill。第二个例子， Serena 和我虽然有争执呢，但是不严重，我们不会把它小题大做的。 We're not going to make a mountain out of a molehill。 第三个例子，老板的钢笔掉了，秘书要大家停下手上的工作一起去找，老板就说算了算了，不要小题大做。 Forget it， Don't make a mountain out of a molehill。 现在我们再听一次对话。 Mrs. Jones seemed very angry with meJust because I was 5 minutes late for the meeting.
2: Don't worry about what she said.

这首歌曲就像现在我从主播室看出去一样，窗外有阳光。这是曹格的作品哦，歌名就叫《阳光》。Sunshine。这个礼拜呢，整体天气是变化不大的。气象署说，今明两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有阳光露脸。而且太阳公公最近算是很给力，中南部地区在中午前后真的是有热的感觉哦，这求老虎。所以请大家要注意哦，如果说在户外活动或者是工作，请还是一定要做好防晒，还有适时的补充水分。那至于花东还有恒春半岛以及在南部的山区，要注意的是午后可能会有零星降雨，所以如果会到山区活动还有工作的朋友，也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带着雨具备用。那在周三周四的时候呢，因为东北季风会增强的关系，所以大台北还有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的听众朋友爱注意哦，因为降雨几率会提高，其他地区维持多云到晴。那我想要特别提醒你们的是，最近早晚都是偏凉的，可以感觉得到温差。像我们家 K 爸呢，最近早上哦，弄一滴帕卡丘，哈丘哈丘哈丘，然后打个不停。他打到让 K 妈就是忍不住念他，你可不可以就是注意一下保暖？早上起床的时候，因为他都是大概五点多嘛，那个时候哎，可能就是还有一点微凉的状况。真的是要小心呢，因为温差啊，除了会影响到你的支气管容易不舒服之外，也可能会造成血管的收缩，所以呢会导致血压的状况哦，身体就会不舒服，所以请大家一定是要特别的小心了。早出晚归，咱就爱记得他今天要薄外套。

好不好照顾自己。好，那在路上呢，即时路况当然就是警广来陪伴你一起掌握。障碍物请小心哦，在国一南下的 365.8 公里过顶金系统，外侧车道有铁片，还有在国一北上 345.2 公里过冈山地磅站，在外侧车道是有铁链掉落，都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包括在国一南下 365.8 公里过顶金系统，外侧车道有铁片，还有国一北上在 345.2 公里过冈山地磅站，外侧车道是有铁链掉落。还有在台南市东区的大同路二段225号前面有事故发生哦。所以如果是我们台南市区的朋友，在东区的大同路二段225号前车主以后，因为目前现在有车祸等在处理，如果有路况要帮忙做个更新还有补充，当然就是要多多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接下来我要敬你们一杯，这是洪荣宏跟张静云合作的歌曲，敬你一杯。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等一下在歌曲之后，关心一下南台湾新闻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凤山区一名77岁的男子骑机车从巷子出来，通过五号之路口时，跟干道上的小货车碰撞，送医不治。警方进一步厘清双方的肇责。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77岁何姓男子骑乘机车沿凤山五甲二路677巷由南往北行驶，通过五甲二路口时，跟左侧一辆沿着五甲二路西往东直行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骑机车的何姓男子因身体多处骨折及出血，经医院抢救仍不幸身亡。小货车驾驶吴姓女子则未受伤。高雄市警局凤山交通分队分队长柯朝成说：“
3: 经警方检测，双方酒测值均为零。”初步研判，机车骑士疑似未依停标线指示停车，小货车驾驶则疑似未依慢标线指示减速，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调查厘清。
2: 后续警方将请检察官和法医相验，厘清确切死因。凤山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五号之路口时，务必遵守停慢标志标线指示。知道车辆应确实停车确认安全，干道车辆也应减速注意路况，切勿因为一时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憾事。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议员关心儿虐议题，高雄市长陈其迈说，市府持续强化儿少保护机制，从高风险家庭访查、医疗专业咨询到跨机关合作，及早发现儿虐的风险，确保孩童获得妥善照顾。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市长陈其迈指出，近年六都儿少保护通报数普遍上升，成案数则呈下降趋势，反映各界通报意识逐渐提升，但通报的案件仍需经过专业的评估，才能确认是否属于儿少保护案件。高雄市也针对高风险孕产妇提供专责照护，并提高高风险家庭的访查频率，从每三个月一次增加为每个月一次。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5: 每一次针对这种不幸的个案发生，我们都是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遗憾。那当然也要针对每一个个案来检讨我们的机制了，不是说等个案发生之后我们再来做处理。你即使社工，因为社工都蛮年轻蛮有热情的了，到第一现场的时候呢，他有时候是个伤势，这不是他的专业，他看不出来。那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平台呢，就直接联系医学中心的医师，就直接在图片，如果能够判读，就把它做判读。
4: 市府表示，将会持续整合社政、警政以及医疗等资源，强化儿少保护与高风险家庭的追踪机制，及早发现并介入可能的儿虐案件，守护孩童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为推动南台湾水产的产业升级以及产销一体化，海南市政府建置将军智慧水产加工以及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上午正式启用。魏金妮的报道。
6: 二一，请
7: 台南市长黄伟哲跟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渔业署副署长缪次昌跟各界贵宾共同见证台南水产冷链建设的重要成果，将军智慧水产加工跟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开幕启用。
8: 我们

0: 台南还有台湾其他地方进来这个将军冷链水产中心的渔获也能够更这个品质更提高，而且能够产期淡旺季的调节也能够更顺畅，将来对于农民、对于政府、对于消费者都是三赢的场局面。
1: 农业局指出，这是台南首座以台湾鲷为主要处理对象的水产加工厂，年规划处理量达到1000公吨。透过整合生产、加工跟物流，可以减轻地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延长水产品保鲜期，并发挥产销调节、稳定鱼价跟拓展市场功能，同时创造就业、租金、权利金以及税收等效益。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东南部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25到33度，北部20到31度，中部21到33度，东部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哎呀，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5: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4: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哎，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6: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4: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点损失。
5: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6: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4: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6: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7: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OK 合唱团。

幸福离我们很近，就跟苏永康这首歌一样，只要你锁定景广，就能够掌握方向，离你的幸福越来越近哦。哦，我现在额头超痛的，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下。哎，请大家真的是吼，因为我们常常都会，比方说日常有一些生活习惯，那因为你平常每天每天都觉得啊，反正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应该不太可能会出什么差错，对吧？哎，我就是呢，昨天要洗澡之前，那因为我通常都会先开灯之后再进浴室，可我昨天就莫名其妙的，就是比较跟平常的

下午三点出发晒晒太阳好不好？让幸福味道在空气中扩散。我是姚逸晴，陪你一起放松听景广。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入口匝道有铁条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北上圆山到内湖，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双向车子稍微多一些，其中在西向8.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现在网络上充斥了许多有关新冠疫苗的相关讨论，有调查结果发现疫苗副作用以及后遗症声量高居第一，其次依序为疫苗保护效果、疫苗跟癌症的关联性。业界指出，网络声量高代表民众最关切，但同时也最容易被谣言误导，疫苗的资讯必须跟上最新的医学实证。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指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期间，不过随着疫苗的技术持续进步，在台湾新冠疫苗的不良事件通报数已经持续下降。国外非常多的研究也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并不会增加心律不整、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
2: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研究，这是丹麦的，丹麦最终100万

0: 上 的成年人，然后有比较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然后这里面列了快20种疾病，然后这20种疾病里面呢，到底打疫苗是属于风险提升呢，还是风险没有减少，还是根本就这个风险跨在一上面，就是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差别。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是跟这里面有关的，比如说亚急性的甲状腺炎、B 型糖尿病，这个都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哦，多型性红斑，还有葡萄膜炎。葡萄膜炎大家都知道，眼睛的葡萄膜炎，它可以是一种自体免疫，哦，然后呢，心包膜炎啊，血栓啊，就是反正然后伊人马瑞就是我们打疫苗最怕的格林发病症候群，然后说的是颜面神经麻痹，所以基本上丹麦用全国的数字告诉我们说，大概这你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呢，打完疫苗其实跟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他们的风险都差不多，所以基本上至少自体免疫疾病或其他疾病应该是没有，或者慢性病应该是没有增加的哈。
1: 台湾传染病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则说，台湾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只有约21%，与韩国、英国及美国相比，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2: 临床我们有个建议啊，不管是不是以前有心血管疾病，都是要建议啊，要完成最新的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接种，还有以期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哈，哦。那这个建议的等级是强烈建议哈。哦，那这个当然都是有研究的基础，当做一个佐证哈，哦。全球各国大多都有执行流感跟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的政策哈，哦。那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事实上还有待提升哈，哦。那截至今年八月份，台湾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大概新冠的接种率是21.2%哈。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加拿大大概50%，英国有60%哈，哦，那美国是31%，那即使在亚洲的南韩，他们也有接近43%哈，哦，也是我们台湾的2倍哈，哦。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打这个新冠疫苗是应该还很有空间要来加强。
1: 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感染带来的影响遍及全身的器官以及系统，相关的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心肌梗塞的风险增加5倍，中风的风险更会增加10倍，慢性病族群一旦染上新冠病毒，就可能打破原本稳定维持的健康状态。
3: 倒着过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说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投资健康稳赚不赔，左留右心，富贵复兴，哦，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今年是一样的，延续过去2年，我们同时做施打，同时做施打。那你施打之后，就能够复肺又复心，复到你的心脏，复到你的肾脏，复到你全身的这些器官。
1: 专家共同呼吁，65岁以上长者以及慢性病族群，务必要把握公费疫苗接种的机会，提前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京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这几天大家应该都是被他们给洗版了，听到的就是韩流天团 BigBang， 一连三天攻占了台北大巨蛋。有听众朋友人在现场的吗？而且这一次真的是宠粉超过了极限哦，有很多惊喜的

桥段，而且中文跟台语都练得很好，然后还准备了限定的中文版歌曲，用这首歌曲 Love Song 来让大家回味一下在现场那种很热烈的气氛。有听众朋友问我连假有去哪边吗？那我的话呢，就是下面这首歌，对，我去了一趟鹿港小镇。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新庄分局昨晚获报，某民宅内一名59岁妇人陈氏家中，头颈及腹部有多处刀伤，警方锁定嫌疑人为死者33岁的外甥。今天中午巡线于桃园中立一带，将逃逸21小时的凶嫌逮捕到案。彰化市上午发生死亡车祸，市公所清洁车转弯时不慎擦撞机车，造成老妇人骑士当场鸣丧轮下。警方正在调查厘清肇事原因。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车祸发生在彰化市彰南路一段与福东街口，市公所清洁队专门清运机关学校的垃圾车，转弯进福东街的时候擦撞同行的机车，女骑士倒地遭车轮碾压，消防局救护车到场，已经明显死亡。彰化交通分队小队长林志煌说，
3: 今年到达处理系一部彰化市公所公务大货车与一部普通重型机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普通重型机车骑士伤重死亡，双方酒测值大货车酒测值为零，普通重型机车酒测值待查，确切肇事原因尚待厘清中。
2: 对于发生意外，清洁队长张小伟表示遗憾，将全力协助家属料理后事。
4: 在彰南路二段要右转那个福东街的时候，不小心擦撞一个民众。好，那因为我们在内轮差的视觉上是没有发现民众，是队员会发现是因为有压到异物的感觉，所以我马上停下来，然后并且那个叫救护车做处理。
2: 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公平会近日将决定是否受理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业案，外送员工会、业者代表、青年学生及民团等各界代表今天集结抗议，呼吁政府审慎评估市场竞争、劳动权益及国安风险，希望否决并购案。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反对福茂2.0，
6: 反对福茂2.0，
5: 反对福茂2.0。
7: 东南亚外送龙头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业案，引发市场竞争及国安疑虑。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元指出， Grab 持有 Uber 约 13% 股权，质疑并购恐形成假竞争真垄断，影响外送员报酬、店家抽成及消费者权益。
8: 我们辛苦争取来的法律保障不是企业并购谈判的条件，今天站在这里的所有人，好，包含外送员、包含店家、包含合作商家，我们一次一次来这边，好，就是希望公民会可以看见，公民会的职责是维护市场竞争，而不是替企业寻找完成合并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求公民会不为合并，不要让两个不同的招牌掩盖市场消失竞争的事实。
7: 中央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叶洛瑶指出， Grab 的 AI 研发及地图技术涉及中国合作，恐衍生各资与国安风险。抗议团体呼吁公平会依公平交易法第13条审慎审查，否决并购，也反对附带条件放行。公平会主任秘书毛浩吉表示，案件目前仍在审议，待结果出炉后将对外公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云林县政府与社团法人云林县脊髓损伤者协会共同举办云林县国际身心障碍者日活动，表扬24人，肯定他们突破困境、无私奉献的精神。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9: 响应云林县国际身心障碍者日，县长张立善在活动当中特别表扬24名得奖人员，包括11名杰出的身心障碍人士、5名。

0: 我觉得你今天的衣服颜色很适合这首歌、欸、
1: 没错，因为我是 Sky。
0: 对，而且你穿着蓝色。
1: 对，
0: 蓝色啤酒海欢迎你。好的，后来就是欢迎我们的新凯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
1: 是，
0: 那我刚才就是有跟他先预告说我会先问他廉价的时候有去哪里走走呢。
1: 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其实没有所谓的廉价，对吧？
0: 嗯因为我们在上个礼拜五都还有值班、
1: 啊、
0: 陪伴大家掌握路况，
1: 所以我们等于算是正常的周休而已、
0: 嗯、哦，我是只要我有假放我都很开心。我是很容易满足的人。
1: 也是啦也是啦，对。
0: 嗯，所以你有到哪边去溜达吗？
1: 哎，我就回旗山啦、啊、
0: 嗯，
1: 然后呢回去的隔天我同学就传讯息说要不要去爬旗尾山、嗯，
0: 旗尾山是在旗山当地的山吗？
1: 对，你有听过麒麟纵走吗？
0: 麒麟纵走那个不是那种专业的登山队在走的路线吗？
1: 对，它是属于算是百岳当中最难度最低的、
0: 嗯、
1: 就在旗山、
0: 哦、所以旗山就可以变成入门的登山了、哦、
1: 对，小百岳。
0: 哎，这个我长知识了，因为我一直以为那种百岳都是要真的像那种清境啊、哦、阿里山那种高山，
1: 然后要全套的装备这样子。
0: 没错没错，
1: 我也没有准备啊，我就带着一瓶水、
0: 嗯、
1: 我就上山了。
0: 平常有练了是不是？
1: 也没有没有，其实平常比较少运动，所以去爬这个山的时候、
0: 嗯、
1: 才在走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路，我就觉得快不行了、嗯。
0: 刚刚还在讲说什么装备都没带，感觉好像很厉害一样。
1: 没错，而且我现在双腿现在是腿腿的感觉、
0: 嗯、啊，冰熊太少运动了啦。
1: 对，
0: 嗯哼哼，
1: 哦，这个但是麒麟纵走真的是蛮不错的、嗯，就是它是难度很低的。
0: 嗯，
1: 对，所以如果有空的朋友，其实可以不妨去尝试一下，
0: 算是新手友善喽。
1: 对，
0: 哦。
1: 对，但是呢还是要掌握一下时间，因为我当天去爬的时候、嗯、其实因为大家你都现在知道这个太阳比较短的嘛、嗯、
0: 对，
1: 大概五点多就天暗下来了、嗯、而且我那天下山的时候大概接近五点钟、嗯、还有两群像学生哦、喔、
0: 还没下山吗？
1: 他们才刚要上山。
0: 那是要在那边露营吗？
1: 没有，他们就带一条毛巾而已、欸嗯、连水都没有带。
0: 哎、欸，不是这样子很危险耶、欸、因为在山上有时候你气温跟平地是差很多的、
1: 哦、但是你要知道的是这个麒麟纵走它不是一般的路，它是那种走在那个山脊上的、
0: 嗯、
1: 所以说两边有可能就是
0: 哦,
1: 哦这样一下去就 say goodbye 的那种，
0: 等于它是有坡度的这样。
1: 对、嗯、虽然它 不难，但是它必须要小心、
0: 嗯欸、那这样子这两群孩子们这样不会有危险吗？
1: 我劝退他们了。
0: 哦，你有直接跟他们说？
1: 对，我说你们、嗯、第一次爬吗？他们说对、嗯、我说你们知道离终点还有非常远的距离、
0: 嗯、
1: 而且你们现在待会要走的是一段山脊、
0: 嗯、
1: 可能是两边都是坡度非常的陡、
0: 嗯、
1: 虽然它不难，但是呢如果天色暗下来了、嗯、你们没有走过的话，我相信危险性是一定有的、嗯、我建议你们返回走、
0: 嗯、哼哼，
1: 下次提早来。
0: 欸、可是我很意外，因为其实如果我说去登山的朋友、嗯、都会有个概念，就是你要早上最好是中午前一定要出发耶、哦、
1: 对，但是你应该要掌握一下时间嘛、嗯、结果我问他们说那你们有准备一些、嗯哦、夜间如果要登山的东西吗？
0: 手电筒，
1: 手电筒、
0: 嗯、
1: 说我们有手机。
0: 不是啊，那你要是遇到没电或没讯号怎么办
1: 啊我就说等一下你要爬那个有零线的地方、嗯、你双手一定要去扶那个墙壁啊、嗯、或者是你怎么会有手空出来拿手机呢？
0: 哎、欸，不行，这样子我必须要播一下我们那个内政部的刘世芳部长登山呼吁、欸。
1: 真的，我觉得他们太多那种危机意识太浅薄了、
0: 嗯。而且因为你真的，当然是如果没事都没有关系，可是一有什么万一的话，这个可是会动员很多的资源，
1: 对，
0: 要去进行救援、欸。
1: 而且看他们的年龄哦、嗯，最多就是大学生最多。
0: 嗯。哦，那他们也算是蛮幸运，刚好在要出发之前就已经遇到你了、哦、
1: 大概在三分之一的地方、嗯、而且他们走的是那种零、嗯、就是纵走的那一块
0: 山门线吗？
1: 对，如果他们走的是楼梯、
0: 嗯、
1: 那我倒觉得还好，因为楼梯就直上直下、嗯、但他们走的是零线那一块。
0: 哦天哪，欸，这个真的很危险。
1: 对，很危险，
0: 而且你没有相关的一些登山设备，然后又是在傍晚的时候，
1: 而且他们从来没有走过那一条线。
0: 不是，这太夸张了，我现在觉得很不可思议耶。
1: 对、啊、然后
0: 是有什么大冒险是不是？
1: 我就跟他们说我建议你们真的要往回走、嗯、因为再走下去你们接下来要走的是零线、
0: 嗯嗯、
1: 那你们在走的时候手势必必须要去扶那些、
0: 嗯
1: 哦、绳索啦，或者是要扶着那些岩石， 你如果说你要拿手机的手电筒去照路、我觉得有点不太实际。
0: 对，因为其实像之前我在节目里面有一个和平守护者单元、那有时候就会访问到在第一线的远景，然后有像在阿里山或者是就是比较竹崎山区服务的远景同仁，他们就会分享在山区救援的经验。
1: 对，
0: 然后就常常会提醒大家说，如果你不熟悉那个登山的状况，千千万万不要贸然的就是几个好朋友揪了就上山。
1: 对，而且那个时间掌握、而且你都知道、欸、快五点了耶。
0: 对，
1: 我都觉得天色快下来了、我都有点怕，因为我已经在下山的路上了、我都会觉得我时间有点紧迫了、更何况他们才刚要上山
0: 还一群人很开心吗？
1: 对，我跟你讲，
0: 我的天哪，
1: 光是如果是我自己哦、我都不敢保证我这样往上走是安全的。
0: 而且你知道吗，就算我们手机有定位，可是其实像警察同仁他们就有分享，因为你手机的定位在山区，它有的时候受到基地台可能讯号没有覆盖的影响，所以你就算可能它定位在 A 点，可是它不一定是你实际上
1: 范围会很广。
0: 对对对对 对，而且有时候是离了好几个山头哦。
1: 对，那我同学又跟我说那里其实都会有爬行类的东西、
0: 不是，你太好笑，你这样子比最好听众朋友知道啦就是有那种会吐出长长的舌头嘶嘶
1: 嘶对对对
0: 小动物们、
1: 对，细细长细长的东西、但是因为其实 那些东西都是在傍晚跟清晨是最多的、所以 我真的很担心，我自己都会怕了，所以我就跟我朋友说我们赶快下山、那遇到那些可能他觉得爬山就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甚至他们不觉得它是一件危险的事、
0: 或者需要做好准备的事情。
1: 对，所以当你有这个危机意识降低的时候、往往意外就在这时候会发生。
0: 对，像我昨天我才刚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我就是太客气了，我想说反正每天都是这样生活、然后结果我昨天就是没有开灯，我就先进浴室。我真的很奇妙我每天都在经过的门，我居然就这样一头撞上，差点撞到我脑震荡，我真的撞得很大力我不是开玩笑的，你看我这边肿了一个包很痛
1: 对，所以 我觉得如果在家里的家长啊，有时候跟家里的小朋友聊聊天，甚至他们觉得好像他们要出去玩都讲得很轻松、但是你一定要呼吁跟提醒，但我在想很多人都听不进去。
0: 但不管怎么样，请大家真的还是要有危机意识、对，我们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1: 对，更何况你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你完全没有去过的、
0: 对呀、可是我很好奇耶，所以这个奇尾山它能够看到的风景是那什么风景、
1: 它是从第一登山口从那个奇尾糖厂还蛮有名的那个地方、那边附近就可以停车、然后从第一登山口呢，你就可以马上直冲那个奇尾山、那它会经过 南跟北山，然后呢一直往奇尾山走、然后走过去到奇尾山之后，它其实是一个中间点、然后你还可以往灵山的方向走、所以说它可以经过好几个山的，
0: 有四通八达的登山路线。
1: 对、其实蛮有趣的，而且其实它的路程你去走的话大概半天可以完成、但如果说那是有准备啦、那如果你都没有经验的话，可能你比较少在运动的朋友、可能你就要停更多的点去休息、
0: 像新凯一样退退了吗？
1: 对，我跟你讲一定会退退就我就是这样子。
0: 那你要不要贴那个休足时间之类的、
1: 可能需要需要。那 我们还是呼吁朋友，就是在秋冬可能会有一些人可能会比较经常
0: 登高望远，
1: 对，会有一些户外活动、对，还是要真的要注意。
0: 对，那就是登山看看风景呢，请一定也要做好准备，千千万万不要想说没关系啦，因为就像新凯讲的，有时候就是那个没关系就会很有关系。
1: 对，还好我劝退了。
0: 那所以你就带领着这两群学生们浩浩荡荡的下山了吗？
1: 我没有，我跟他们说你们考虑一下、但是我真的建议你们往回走、对，不然你们就设定再走十分钟、看你们能到哪里就到哪里、不行赶快往回走、千万不要硬撑往前走、因为距离太远了。
0: 而且真的不要开玩笑，因为那有的时候你自己觉得我好像知道方向或者是知道那个路程，可是跟实际上都有很大的落差。
1: 对，而且其实你知道吗，如果有一些林线啊，它只有那个山脊上两侧都是悬崖、但是在天山下来的时候、其实你不晓得它有多深、所以你可能会轻忽那个危险性、
0: 如果一不小心没有踩稳脚滑，
1: 对，那个 滑下去是 好几百公尺、欸、
0: 我现在看的这个新凯的表情、哦、他真的很为大家忧心，所以请听众朋友一定要听进去这个劝告，
1: 真的真的
0: 好，那我们现在时间也到了，要准备把节目交给你了。
1: 好的，
0: 好，大家明天下午见。
1: 好，我们待会见了。
2: 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是南下台北到三重，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双向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6线东向6.2公里到6.5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内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2: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3: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发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2: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3: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2: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3: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2: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4: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5: 今天的天气资讯玻璃灾哦，气象署表示呢，今明两天是属于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14号到18号这几天水汽会慢慢增多，西半部呢是比较晴朗，但是东半部会有下雨的机会，各地早晚偏凉。好，这个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要多带一件保暖外套，适当的添加。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现在呢在南北向的部分，国道一号跟国道三号云林嘉义的部分呢是顺畅好通行的，那台南这个部分呢基本上也是顺畅的，唯独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南下的路竹一路来到高雄的南子交流道，这里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平均不到8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十号仁武往顶金，顶金往仁武，双向车流有变多的情形，现在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不论您在哪里行驶，在车多路段保持

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无路控不监控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这首歌林美秀《缘分》恩婚呐。

0: 哎，老板，他这一箱东西有一半都烂掉了。
1: 这个牛奶里面怎么会出现苍蝇啊？
2: 老板，啊，你不是说这个三天东西就会到吗？
3: 这样我点的物件不赶快呢？
4: 怎么都是购物行程呢？
5: 老板，我要退货。
6: 我钱都汇了啊，东西呢？
7: 消费问题、消费纠纷，请听消费情报站。
8: 今天消费情报站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的消基会中医药委员李威柱李药师来跟大家聊聊喽。李药师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是，那药师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由您来公布一下好吗？
9: 今天要谈就是有关这种我们常用这种复方药膏，是不是一罐可以百用？在使用这些药膏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事项。
8: 哦。我个人其实这两天呢，因为去爬山的关系哦，也因为那个这个肌肉会有点酸痛，我就会想要去用这个药膏的涂抹的过程当中，会让个人觉得有点凉凉的，会舒缓这个不适的感觉。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的李药师刚好也提到了这个复方药膏的部分，到底这个复方的药膏在使用。

0: 用上面有没有哪些应该大家要注意的事项呢？
1: OK， 好，那增效膏来讲的话，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有时候你肌肉酸痛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可以活络的一些药膏，但市面上大部分大家会涂药膏，有时候会觉得皮肤很痒，
0: 对，
1: 很痒的时候，因为现在秋天啊，季节的关系啊，大家也会觉得干痒的情况是有可能。如果纯粹只是因为表面上的水分丧失了干痒，那你有用一些乳液啊、凡士林可能就好了。
0: 是，
1: 可是有些人他可能因为过敏的关系，比如说他有异位性皮肤炎，或是因为环境或是食物关系造成这种，比如说皮疹啊，或者说湿疹这种情况。那这疹的起疹的时候会痒，那也有时候会造成局部这种红肿啊。
0: 对，
1: 那所以有些药膏涂下去之后，它有这种抗发炎效用，那有可以把红肿消除这个作用。那有时候是因为你跌倒摔伤，那皮肤有伤口，那时候这些药膏里面可能要有一些抗生素、抗菌的成分，可以阻止它进一步的感染哦。
0: 是。
1: 那另外就是刚刚讲，您刚有一些清凉成分，可能还有这种镇定的效果啊，可以让你本身觉得皮肤舒爽。
0: 是。
1: 大致上来讲，它会有很多成分在里面。
0: 对啊，那药师，我想请问一下，因为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听人家说，你那是吼安诺啊，你得去对买什么药膏来抹啊？啊，那是安娜哈，在我们的中南部比较多，这个家里有长辈的人哈，他们会想说，啊，你给汤叔哈，给泡好开来，带有几罐那的药膏，你可以来抹抹。好像这个痒也涂这个药膏，或者是痛也涂这个药膏，或者是有受伤也涂这个药膏。那对于家里有这种常备的，好像类似像百灵药膏的东西，是不是我们也要呼吁的听众朋友来注意使用它呢？
1: 对，你要注意到你本身的症状是什么。
0: 哦，
1: 比如说你今天可能是比如说有人他感染了香港脚或是香港癣，是霉菌引起的，
0: 是，
1: 那可能会痒嘛。那你涂个清凉的药膏，那当然是不痒了。可是事实上并没有根治啊，它需要有一些抗菌、抗霉菌的成分
0: 嘛。哦，
1: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基本上要针对对症治疗哦。那像刚刚讲说，你因为本身是皮肤起红疹或抗发炎，
0: 是，
1: 那你用类固醇药它当然有用，可是可能根绝原因是在环境或是你在食用的一些食物上面引起的，那可能你要去了解这正本清源、
0: 哦、
1: 那当然有时候只是因为季节而造成的干痒，
0: 对，
1: 不见得要使用药膏啊，可能用一些乳液啊，
0: 乳液
1: 一些这个比如说像一些凡士林，让你本身肌肤保水，可能就可以改善、哦、所以在使用上面其实要针对你的病症去处理，而不是说一罐药膏我什么症状都去用。
0: 对，我就遇过这种的，就是上面有歌都不论你发生什么事情了，老人家都说把那一罐拿来涂一涂就会比较好，但有可能就像刚刚药师所提到的，也许有一些成分会让你舒缓，但是不代表它可以根治你的问题。那我们最如果说当我们民众有需要的时候，真的每一样啊、比如说酸痛，就是去药局跟他说我这边酸痛，我想要买这个酸痛药膏。那如果说像刚刚有提到的皮肤，像是湿疹，或者是说会有一些起疹子啦，或红疹，或者是会瘙痒，这种的可能都会因为你的症状不同，而跟这个药局购买的时候叙述你的状况，让这个药局提供您比较适合的这些药品来做一个使用。当然可能对症下药会让你的皮肤的不适感或者是你的症状可以得以改善。那什么情况之下在复方使用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办法改善，需要去找医师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1: 当然如果说今天你的症状是你已经知道你经过治疗诊治，大概知道你可能有常规性的一些毛病，比如说你有过敏或是怎么样、
0: 哦、对，
1: 那这样子的话你大概使用一些相应的药膏，你到药局里面一般的 OTC， 那你经过药师的咨询，
0: 对，
1: 更会指导你本身使用的剂量、时间、次数，那你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它当然可以做得改善、哦、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本身你今天是因为伤口而引起，那也怕感染、啊、这部分就不见得说你适合自己自行去买这个药膏，还是透过专业的医务人员帮你去看整个症状的情况。因为有时候你受伤感染的时候呢，那如果本身你像有些药膏可能还有一些抗生素、那它基本上来讲的话，伤口有时候可能结痂了，可是里面可能还在发炎、这个状况如果你自己不能判断的话，还是就医治疗比较好，不然有时候会造成，如果你处理不当有可能造成蜂窝性组织炎。
0: 哦，听起来有点可怕、好，那药师另外再请问一下，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真的就是都很仰赖这个，有问题就是涂药膏，那也不会说即便就像你刚刚所提到的，他的症状也许有一些比较严重了，但是他还是坚持的要擦这个药膏的情况之下，如果长期使用而且没有去没有改善

0: 这个症状，而且一直在涂抹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些结果呢？
1: 比如说有些人他的发炎红肿或者是说皮疹，
0: 是
1: 他血里含有类固醇药膏，可是类固醇这个东西基本上有可能长期用会抑制的免疫功能，它虽然可以止痒减少红肿，可
0: 是
1: 它本身其实会抑制皮肤的胶原蛋白产生啊，所以让皮肤的光泽会丧失，而且让皮肤变薄，那变薄的时候你的那个表皮层少，那基本上来讲那个真皮层里面那些血管就看得很清楚啊，所以看皮肤变薄而且会有血丝的情况，而且比较严重就是说甚至会有一种色素沉着，如果说有些女性比较爱美的话，她可能在皮肤上面会产生这种色素沉着的现象，那再加上因为长期使用会去抑制的免疫力啊，所以局部皮肤免疫力会下降，那如果你不用的时候它可能容易刺痛啊脱皮甚至更发红这种情况，
0: 是
1: 它本身是不一定是在一定的时间使用，但是不能长期都依赖这些药膏去用，不然就会产生这个问题。那像抗生素药膏也是一样，那局部的这种菌落你长期使用它会产生抗药性啊，可能抗药性的话最后你本身来讲最后也没有办法去治疗你真正的毛病了。
0: 是要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如果说你的有一些症状我们可能去药局购买这些药膏来应对，但有一些人可能也会在一些像夜市或者是像一些集市去买一些可能他招牌很大说它有什么样的药膏可以对应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但是这个并不是一般的药局，那你在购买的时候它的瓶身也并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成分表，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呼吁听众朋友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在夜市买到可能是一般的日化品是不具有医疗效用的，如果它身上有医疗效用的话这就违法，因为药它必须是有药商的资格才能贩售，就是它本身必须实体店面啊，那如果说只是一般这种清凉油，它是这种舒爽，或是说比如说刮痧油这种，它本身在夜市贩售，它只是一般的日化品，可是它不能宣称疗效。
0: 是
1: 疗效，就算是一般日化品，它也必须要写了一些标识。就是说它不能增加它本身的医疗效果。
0: 是，所以我们建议民众朋友，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有需要买一些对你的身体有一些帮助的话，就不要在外面买那些可能宣称 有什么样的疗效，但是它并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检验或者是医师认可这样的一个贩售管道，当你涂了有问题可能你也找不到对方来求偿，对不对？
1: 对，叫做求偿无门很不好，所以我呼吁我们消费者去买这些药膏，第一个要么是处方药是医师开给你的，那第二个的话是它是 OTC， 你是到合法的药局去买，那经过这个药师的嘱咐你也了解它本身的一些效果，如果这不适用那当然基本上它也是可以去做这些，假设有万一有时候药害或相关它可以找到合法厂商去做相关的诉求。
0: 好，既然聊到这里，大家相信对于这个药膏的使用以及如什么情况之下应该去找医师来进一步来做一个诊疗，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避免去买一些来路不明或者是自称有什么疗效的这些不明的一些管道，大家一定要小心来提防。那这个最后针对于这个药膏的使用有没有最后需要再做提醒跟补充的部分呢？
1: 因为天气已经凉了，秋天比较秋高气爽，所以皮肤有时候会干痒，就
0: 是
1: 在家里面其实你只要做好保湿的工作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保湿它的乳液或像凡士林它基本上它具有保湿作用，不会有这种药用作用，所以一般人使用上比较没有这个问题。那如果必须要使用这些药膏的话，你务必要遵照医嘱或透过药师的指示去使用，那对症下药，不要一罐药膏然后在家里摆用，这样子反而会造成皮肤的一些问题。
0: 好，今天的特别邀请到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李威柱李药师跟大家来做分享，也希望大家顾好自己，这个秋冬季节皮肤容易干燥，那适当的乳液来做一个涂抹可以保湿，那又不会让自己变得有瘙痒的感觉。再次感谢李威药师您的分享，辛苦了。
1: 好，不客气，
0: 谢谢，
1: 祝大家健康，拜拜
0: 拜 拜。下午的4:21来看一下路况了，在国道三号据报呢，426到427公里过南州交流道路间呢有机车骑士误闯的情形，经过这个路段小心留意。那如果说您有最新他的消息需要补充更新，请您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指标341公里接近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 务。国德一河的南341公里，我这个高科交流道的内线道，两台专用车底下发生交通事故，经过请你爱注意。另外呢，台八六往东6.2到6.5公里，在仁德系统这里，据报内线车道的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还有台南市平面道路的归仁区文化街三段438号的前面，在新市区的环东路一段2号的前面，以及在南区的万年二街跟万年三街交叉路口，分别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路况补充更新，可以到我们路控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日语歌曲，由平井大所带来这一首伴随这段音乐。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有一名77岁的男子骑机车从巷子出来，通过无号志路口时跟干道上的小货车碰撞，送医不治。警方进一步要厘清双方的肇责。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77岁何姓男子骑乘机车沿凤山五甲二路677巷由南往北行驶，通过五甲二路口时，跟左侧一辆沿着五甲二路西往东直行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骑机车的何姓男子因身体多处骨折及出血，经医院抢救仍不幸身亡。小货车驾驶吴姓女子则未受伤。高雄市警局凤山交通分队分队长柯朝成说：“
3: 今警方。”
1: 有一名范姓女子日前持8两的假金项链到新北市永和区的某家银楼，要兑换5两的真金项链，再让店家来补足差额44万元。直到店家事后融掉黄金之后，才觉得受到诈骗。警方循线追查，在报案之后的一个小时逮捕了范嫌。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辖内银楼报案，一名女子日前持一条8两重的黄金项链，声称为胞弟所赠，想变卖黄金项链之后兑换一条比较轻的饰品。经一番挑选，该名女子最终换取5两黄金项链一条，价值新台币88万元及现金44万。事后银楼老板以火融方式检验，才发现这名女子兑换的并非真金。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指出，专案小组随即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掌握涉案人为35岁范姓女子，在案发一个小时内追回赃款以及赃物。
5: 循线将该女通知到案，并全速追回遭诈取的黄金项链及现金。全案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
4: 据了解，范姓女子遭逮之后又改口声称假项链是在遭诈店家购入，否认犯行。警方后续将会彻查假的金项链来源。永和警分局呼吁银楼业者处理黄金交易、饰品回收时都要留意，千万不要回收来路不明饰品，黄金交易买卖时也应该确认完成鉴定，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思觉失调症若是在18岁之前发病，治疗往往是相当棘手。国卫团队结合了台湾家族世代以及国际脑组织的资料库，成功找出了4个与早发性思觉失调症的高度相关关键枢纽基因。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6: 每1000个人就有6个人可能罹患思觉失调症。尽管现在有长效针剂、口服药物可以控制病情，但仍有8%的患者属于早发型，遗传负荷高，而且对药物效果反应较差。国医院精神及神经医学研究中心团队透过历时20年的研究样本进行转录体分析，发现其中一个模组跟思觉失调症关联显著，进一步找出关键枢纽基因。博士后研究员任雅文说：“
7: 利用外部大型组织，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脑组织去做的表现量，然后去看说这4个基因在不同时期它的表现量的模式是怎么样，那它大致上是和我们大脑成熟时期是吻合的。所以经过一连串的就是文献查询，我们确定了这4个基因是在整个网络里面扮演就是调控整个就是早发性思觉失调症的关键角色。这样
6: 这项研究突破有助于跳脱传统调节神经传导物质的框架，未来可以从更上游的基因调控切入，为早发型患者的新药研发与精准治疗带来新曙光。研究成果更登上国际知名精神医学期刊。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及预报员张晨川。张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各地大都是晴到多云，白天数十到偏热，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28到31度，其他地区在32、33度。那明天的环境还是持续偏干，所以各地大多都还是晴到多云。在华东地区、恒春半岛还有午后的南部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由于云量偏少，风力微弱，夜间辐射冷却会较为明显，清晨的温度会比今天再更低一点。预计明天清晨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大约18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局部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点。趁其外出请多添加衣物。那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气温就会明显的回升，在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在29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33度， 中南部内陆会再更高。

0: 一点，白天比较偏热，日夜温差大，特别是西半部会更为的明显，请留意温度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那天气虽然比较稳定，不过在台东沿海跟恒春半岛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上述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下午的4:44。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由新凯在空中陪伴大家。原本在国一南下341公里接近高科交流道内线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1968即时的网图，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车流还是蛮多的，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国一南下的路主到高科车多，平均不到80。国道10号的仁武往顶金，顶金往仁武，双向落在60到7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不到40公里。另外呢，看到嘉义跟云林方面的路况，南北向、东西向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国道3号的古坑、水上、关田、新化一路来到燕巢系统，也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

0: 次的路况。
1: 下午的4:51，一起来关心嘉义市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李占昭。占昭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市区目前是逢下班及学生放学的时间，那中华路段、垂杨路、民族路，还有林森西路、忠孝路，那车流比较多。那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的时候要小心慢行。那另外忠孝路、博东路还有林森西路到火车站这附近的道路有在实施人行道扩建的整修工程，那请听众朋友行经该路段的时候要小心慢行。好，谢谢各位主持人。
1: 好，谢谢占昭的提醒哦，感谢你辛苦了，拜拜。国道三号原本说在南下426到427公里过南州有这个机车骑士误闯国道的情形，从下午4:11收到，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通知更新。我在想他是不是已经平安离开了？如果听到广播的朋友，您现在利用国道三号南下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好吗？整个路段有没有看到机车骑士呢？

有一个活动资讯哦，虽然是六日啦，但是我们还是有时间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台南市的永华市政中心在西侧广场跟西拉雅广场要举办热气球派对的活动，10月16号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10月18号礼拜日晚上的凌晨24点，在东南荣大道、西南荣大道、南岛路，就在建平路到中华西路这个路段，10月17号礼拜六下午的6点到晚上8点钟，将会在建平路建平11街到永华路这个路段，以及府前路建平路到府前4街这个路段，以及宜平路建平路到永华3街这个路段，都将实施全线的双向封闭管制。提醒您，如果在这段期间会利用这些路段的朋友，提前做好改道计划。下午的4点53，有没有什么路况需要补充更新的呢？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台语歌曲吼，是一首蛮经典的歌曲。听到这条歌，你就可能会对得唱哦。但是它有一点点年代感了。陈中、曾心梅合唱这首《野草也是花》。

这首歌真侪人唱过吼，而且这首歌真正袂歹听。在嘉义的这个高铁停车啊、这个停车的资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高铁嘉义站宝铁五路两侧是临停的载客区，依规定呢，前往载客的车辆可以在划设这个黄线的路段来临停载客，但是呢，临停的时间以三分钟为限，并且要保持立即可以行驶的状态。这个路段呢，实施违规停车的科技执法，临停超过三分钟，系统将自动来截取这个影像来制单举发，请驾驶人依规定临时停车。今年前一到九月啦，总共开出2598件。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94.7公里彰化系统前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谢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152.3公里到152.4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受到平面垃圾场起火影响，空气中会有烟雾，请小心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拥塞，稍早在台64线东向13.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没有看见了。台74线西向雾峰到大里二也是车多速缓，请小心通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3: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4: 大家好，我是大力。

时间是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凡田，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2号，那刚才呢从4:00到5:00这段期间，基本上整体的路况都表现得蛮不错的。那接下来就进到了这个下班下课的尖峰时段，也希望大家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加留意，当然保持适当安全车距以及路口慢看停都是相当重要的。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公里左右。国一南下的高科往冈山平均不到80公里，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另外在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状况，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10号的仁武往顶金平均落在60到70，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不到40公里，车流量变多，提醒您保持安全车距。平面道路在台南市的北区公园北路跟公园路交叉路口有事故，安平区的宜品路跟永华六街交叉路口也有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嘉义市区的忠孝路跟博东路口，这里有进行路口改善工程，所以说行经工区呢要特别的小心留意。第二个小时安排的第一首歌曲听到的是阿妹妹的歌，歌名叫做《爱最大》。

0: 换着回答。
1: 过马路看起来真简单，其实爱用心。行到路口唔通急，先停落来，看头顾尾，倒边正边看有车来无，搁听车声，确定安全，才会当安心行过去。加一份注意，就减一份危险。
2: 有的人过马路，一手滑手机，一手提物件，目睭拢无咧看路，这款真危险。过马路的时阵，爱专心行，手机啊先收好，惊行人穿越道。照号志来，唔通抢镜，嘛唔通乱穿车道，安全才是上重要。
3: 行人若是违规穿越车道，会依照的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方便，跌到破财又搁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平，嘉平好。
1: 新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国道车道路段啊，目前是落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陆竹到高科，国八西向台南系统到南一三山的平交路口，以及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几个路段啊都是下班车流偏多，车行速度相对会是比较偏慢的路段，那请驾驶朋友们要多点耐心。另外还有个

0: 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在10月13到10月15号，从明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四，连续三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口还有路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与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拜拜。5:21了耶，有没有什么路况是需要补充更新的呢？也或者是您发现想跟我们路况中心回报的一些资讯，都可以善用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一个民生的这个算是，如果你有在使用 T-Pass 的话，可能是一个不错的讯息。为了要鼓励民众国旅，这个观光署呢寄出台湾 Pass 的台铁版半价优惠。那原限定呢 2.4 万套已经卖完了，观光署呢今天宣布要再加码 2.4 万套，并且携手日月潭花火音乐季推出 VIP 的观赏席。为了要带动这个旅客的平日出游，观光署规划优惠方案，包括了平日的住宿优惠，最高折抵新台币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那游乐园的留宿优惠呢，还有企业员工国旅奖助，还有台湾 Pass 的优惠。那这个内容呢，其实蛮丰富的。其中呢，这个台湾 Pass 的优惠方面呢，寄出台湾 Pass 的台铁版半价优惠，原本的 2.4 万元，那我没想到大家很快的就把它买光了。那经过评估之后呢，要再加码 2.4 万套，让更多的民众都有这个可以来享用这个优惠的内容。另外呢，这个观光署表示呢，携手2026年这个日月潭的花火音乐嘉年华，推出台湾 Pass 的限定 VIP 观赏席，10月17日以及11月14日有两个场次哦，提供150个限量的 VIP 观赏席。旅客呢，在活动开始20分钟之前，只要你在活动服务台出示台湾 Pass 的 APP 这个票券的画面，就可以来兑换了。如果你刚好要去看呢，我觉得刚刚好，可以派上用场。

而且呢，我刚才呢看到了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2027年的月历已经准备要来贩售了、哦、哇，可见的这今年呢已经走到了现在十月嘛，十一十二，哎，还剩下两个月，今年就sayonara 了。我觉得今年过得真的是有点快哦，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也有跟我一样有这样的感觉。那接下来十月、哦、现在你看十月从月初到现在、一眨眼就过了十二天了，今天十月十二号，可能再一眨眼就到月底了。接下来又到十一月，所以不要太快的眨眼，你眨得太快，一下子今年又过了。好，那今天呢，整体路况我觉得表现得相当不错，大家继续来维持路况的补充更新，大概继续来到三更，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张洪亮、孟文蔚合唱这首《广岛之恋》，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5点半。关心南台湾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

0: 灯直行，骑自行车的86岁苏姓妇人突然右转，不偏不倚撞上从她后方开过来直走的高雄轻轨列车。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1: 据了解，徐姓男子驾驶轻轨列车由里子内站一等号行驶往北里站，与苏姓妇人由凯旋四路右转往瑞隆路方向之自行车发生擦撞。”事故造成苏姓妇人手脚擦伤，无生命危险。警方于现场对双方实施酒测，酒测值均为零。初步分析研判，苏姓女子未依号志指示行驶。
0: 详细肇事责任仍待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方初步调查，苏姓妇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骑自行车不依规定转弯，不依规定避让大众捷运系统车辆，合计最高可罚新台币2400元。另外违规驾驶导致跟轻轨发生交通事故，涉犯刑法第184条第3项过失妨害舟车行驶安全罪，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0万元以下罚金，警方将于调查后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戴工地安全帽违规骑车遭警方拦查，不止无照驾驶，经过唾液毒品检测还呈阳性反应，警方当场逮捕送办。交通违规的部分最高还可处罚13万多元。徐俊秀的报道。
0: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中州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旗津区中州三路一带时，一名机车骑士从巷弄里歪歪扭扭骑了出来，行车不稳，还没打方向灯，头上戴的不是骑车用的安全帽，于是上前拦停。
3: 下次要戴一般的安全帽出来，好不好？
4: 好好好，
3: 这个是工地帽，哎。
0: 盘查过程中，61岁陈姓男子眼神呆滞，说话反应有点慢。警方研判他疑似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中州派出所副所长陈建化说：“
5: 当场实施唾液毒品检测，检测结果明确呈现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陈男经实施生理平衡检测未通过，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另外，陈姓男子涉嫌毒驾、无照驾驶、未戴安全帽、未使用方向灯等交通违规部分，均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3万1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一名78岁的余姓老翁到医院领药，因为质疑药物的数量跟自费的金额，跟药师发生了口角，说出你发神经了，遭高雄市卫生局依医疗法裁罚3万元。余姓老翁不服，目前案件进入诉愿的程序。黄怡豪的报道。
6: 高雄市卫生局指出，余姓老翁认为药物有误，返回药局与药师争执，经确认药物没有问题之后，双方仍发生了言语冲突。老翁事后虽然在保全陪同下向药师致歉，但却再次的发生争执。老翁认为自己没有动手恐吓或阻碍药师工作，质疑裁罚是否合理。高雄市卫生局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7: 卫生局综合审认相关言语、行为及影响。”依原裁处时适用之医疗法第24条及第106条规定，裁处法定最低罚款3万元，绝非因民众提出用药疑义或一般口角给予裁罚。
6: 卫生局强调，保障民众申诉的权利，不代表容许妨碍医疗业务，维护医师人员职业安全也是政府的责任。目前案件已进入诉愿的程序，后续将会依相关的法定程序处理。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高雄市议员关心儿虐的议题，高雄市长陈其迈说，市府持续强化儿少保护机制，从高风险家庭访查、医疗专业咨询到跨机关的合作，及早发现儿虐的风险，确保孩童获得妥善的照顾。黄怡豪的报道。
6: 高雄市长陈其迈指出，近年6都儿少保护通报数普遍上升，成案数则呈下降趋势，反映各界通报意识逐渐提升，但通报的案件仍需经过专业的评估，才能确认是否属于儿少保护案件。高雄市也针对高风险孕产妇提供专责照护，并提高高风险家庭的访查频率，从每3个月1次增加为每个月1次。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8: 每一次针对这种不幸的个案发生，我们都是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遗憾。那当然也要针对每一个个案来检讨我们的机制了，不是说等个案发生之后我们再来做处理。 你即使社工，因为社工都蛮年轻、蛮有热情的了，到第一现场的时候呢，他有时候是个伤势，这不是他的专业，他看不出来。

0: 那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平台呢，就直接联系医学中心的医师，就直接在图片如果能够判读，就把它做判读。
1: 市府表示，将会持续整合社政、警政以及医疗等资源，强化儿少保护与高风险家庭的追踪机制，及早发现并介入可能的儿虐案件，守护孩童的安全。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南市的白河分局东河派出所是全台唯一供奉平埔族祖灵阿利姆的警察单位，12号举行阿利姆回娘家的祭典，传承18年，祈求地方平安。魏经理的报道。
3: 全台唯一供奉平埔族祖灵阿利姆的警察单位就在台南市白河分局东河派出所。阿利姆回娘家祭典由代理所长何伯贤跟地方里长共同迎请阿利姆分灵返回吉贝耍大公蟹娘家看戏，并参与即将登场的吉贝耍夜祭，祈求地方平安。东河派出所所长何伯贤说，
4: 东河派出所供奉阿利姆已有18年，祭祀方式融合西拉雅族传统，以拜湖仪式敬奉祖灵，成为全台独特的警察文化特色，也展现警察机关与地方信仰的深厚连结。阿利姆象征地方居民对平安的期盼，警察则以实际行动守护社区治安。
3: 东河派出所透过参与传统技艺，让警政工作融入在地文化，拉近警民距离，展现祖灵庇佑、警察守护的温暖力量。随着吉贝耍夜祭即将登场，东河派出所将持续做好治安维护跟交通疏导，让民众安心参与祭典。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国庆连假，屏东离岛小琉球突破了20000人次登岛，带来大量的垃圾，也严重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和当地的生态环境。也有居民反映游客机车违停，让当地民众困扰不已。
5: 人潮多，垃圾就多。屏东离岛小琉球这一次连续假期游客登岛人数突破了20000人次，虽然让当地的观光效益大大提高，但带来的垃圾也爆量。岛上随处可见烟火释放之后的废弃物，还有大量的空盒纸屑等等。对此，屏东县环保局表示，可以针对乱丢垃圾的行为人开罚。稽查科长王义轩说，
6: 依据最新公告的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弃置废弃物的行为人可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锾。
5: 不只是垃圾，游客登岛所租用的机车不仅骑很快，甚至还会乱窜，随地乱停，影响到当地的交通安全。警方光是10号晚上就取缔了16件的违规案件。警方也提醒民众到离岛小琉球务必要注意交通安全，骑机车戴上安全帽礼让行人，更别违停。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最后气象来自台湾南区气象中心的钟志廷告诉大家。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天气晴朗，近中午气温约30到33度，局部地区出现超过34度的高温，感受稍微偏热。明天南部地区的天气为晴到多云，高温约31到33度，中午前后紫外线可能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警广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5:46。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据报呢，国道三号北上302.4公里，这里呢有大轮胎皮散落，我来看一下这里是哪里。

好，这个地方呢是在嘉义的水上乡，就在水上系统交流道这里。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在水上，更正，这里是嘉义水上乡，就在水上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那大家经过这里要小心留意，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另外呢，台82线往东埔子出口，这里有行人误闯快速道路，也请大家留意彼此安全。台82线，台82线往东就是往家己的方向，在这个埔子的出口家公务人走路走起来，我们的快速道路，那是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你注意一下。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现在整体车行速度落在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国道一号的南下冈山到南子顶金到五甲系统沿线都有车流变多。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高科往路竹也都是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接下来是国道十号仁武往顶金，平均落在40公里左右。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落在30到40公里。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车流变多，请大家注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可以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敲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林俊杰《1000年以后》。

林俊杰一千年以后。这个台南的奇美医院呢，在14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三上午呢，要进行一个设备的汰换工程。预计呢，这个汰换工程会释放大量的气化液态氦，那排放口呢，可能会出现短暂而且巨大的声响，还有大量的白色雾气。目前呢，已经先知会相关的警消单位以及附近的住户来留意。那所以说呢，如果您在这个礼拜三，也就是后天早上呢，或者是下午，就是基本上是早上要进行汰换工程，所以如果您在后天早上经过奇美医院，有发现或者是听到大量比较吵的声音，比较巨大的声响，或者是您看到医院出现了这个白色的雾气，千万不要紧张哦，这是他们在更换设备预计就会出现的声响，以及因为气化的液态氦造成的大量白色雾气，所以请你不要紧张哦。奇美医院要提醒民众，这是设备进行脆洗程序可能出现的现象，所以如果你看到，千万不要紧张之外，也不要留在那里，就是观赏或者是拍摄或者是靠近作业的区域。现场呢将进行安全管制，由专业的工程团队依照标准的程序来执行，而且这个执行的作业会影响的部分，可能会造成的影响，也都知会了警察消防单位，包含了里长，还有在医院周边的住户。所以说把人的假迷你不能化修啦齁。刚才有提到说呢，出现大量的白色雾气，这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气化的液态氦所产生的一个现象。好，这个讯息呢提供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做个参考，那行驶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个奇美医院出现白色的物体，就在礼拜三上午会来进行工程的执行，所以说会产生比较大的声音，也或者是出现这个雾气，大家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国道一号南下344.1公里，过高科外线车道有。

轮啊，有车辆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一号路南344.1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道一台车过路停伫个遮。5:56，路况补充更新，可以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敲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周华健《爱相随》，伴随这首歌曲要来迎接傍晚的6点钟，关心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时间是傍晚六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344.1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故障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北上内湖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速缓。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245.8公里过竹山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西屯到北屯，东向潭子系统到太原，以及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二都是车多拥塞。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时间来到晚上的6: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气象署表示呢，明天天气是稳定的，但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中部以北平地温度低温可以来到18到21度。14号跟15号东北季风增强，北部还有东半部容易出现短暂阵雨。周末前天气会回稳，气温也会逐渐的回升。气象署预报员张晨传表示，明天的天气跟今天类似，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花莲、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降雨。中午过后，南部山区也有机会降下零星的雨势。那今明两天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中部以北平地低温18到21度，局部地区可能会再低1到2度，其他地区低温落在21到25度。白天北部高温回升到29至31度，中南部内陆可能达到33到35度之间，西半部留意日夜温差比较大，早出晚归记得多带一件保暖外套哦。好，这个是这两天的天气资讯，先跟大家做更新。啊，另外呢，看到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呢不到40公里。永康往大湾，还有南子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1号的北上。

贝隆路到高雄建国路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往永康也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另外东西向的部分，首先看到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竹，这里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新竹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十号东西向仁武往顶金，这里车流量变得非常的大，平均呢大概只有4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下班下课尖峰时段，不论您在哪里，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大家继续甲咱斗三工。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听到的是安室奈美惠，歌名叫做《风雨》。

0: 晚上的6:12，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康浩勋。浩勋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永康区水漾路520号前，另一件在南区中华南路一段67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2: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敏敏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3: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哎，敏敏。
4: 哟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2: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4: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3: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2: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3: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好，时间是傍晚的6:15。据报呢，台八十二线往西就是往东石方向，指标呢33公里过水上系统，两个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小心避开。台北十二线往西就是往东石的方向，33公里过水上系统了后，两个车道拢有一个轮胎皮落在路面顶，经过请你爱注意哦。这首歌曲李明阳《决心爱你》。

李明阳决心爱你，百度的好消息报你知。国道三号上北302.4公里，中山道公仔皮已经扣走，已经排毒啊。另外，这个仔皮吼落伫台北十二线也未排毒哦。地点伫台北十二线往西，就是往东石的方向，33公里过水上系统了后，两个车道路面顶拢有一挂仔皮，即马通知处理，经过请你爱注意。天色已经慢慢啊暗下来啊，你行驶伫虾米路段咧？天色是不是嘛同款暗蒙蒙？你的车头灯是不是已经打开啊？检查一下。这个时间点呢，来到了傍晚的6:21，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您的车前大灯有没有打开来？赶快的确认一下。那当然，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车多，请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同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路况补充更新。

李俊伟《蔚蓝天空》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那整体路况呢现在看起来大致顺畅，大家继续保持，继续维持，希望大家快乐出门，谨记着一定要平安回家，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那这个下班之后呢好好休息放松一下，养足精神，明天要继续努力工作哟。那待会呢六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 FIR 爱上属于你的天空，我是欣凯，明天的下午四点钟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联合国全球贫穷指数上升，贫穷人口达12亿人。新北C肝群聚案初步调查出炉，诊所存在系统性问题。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10月12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联合国全球贫穷指数从2010年创设以来首度上升，全球贫穷人口来到12亿人，其中陷入极端贫穷的人口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5000多万人，超过半数是儿童。他们大多居住在人口密度最高的印度以及位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缺乏适当住房、卫生设施。

0: 卫福部稽查发现针头重复取药等重大缺失。虽然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但依法仍需负起责任。记者尤柔春的报道。
1: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波及千人回溯抽血调查，累计22人感染，其中9名的患者病毒序列相似度近100%。初步报告也点出诊所人员没有落实消毒、针头重复取药等9大缺失。初步认定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是口说之词。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依法仍有责任。
2: 你不管他口头上怎么讲，还有他行为也许没有那么对应到这负责义，但在法规上他都是，我们会以他实际的情形来作为行政督导的认定，按照法规他就应该负起责任，就是这样，没有做到这个责任，法规规定该怎么罚，他就是受罚的人。
1: 市安诊所目前停业中，卫福部表示全案正式的调查报告预计11月底出炉，盼能找出系统性漏洞，并在半年后追踪复查，如果没有依依预法提出改善方案，最高可以处50,000元罚锾，并得按次处罚。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共军今天开始密集展开军事行动并实弹射击，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目前初判是在中国沿海地区实施炮兵部队等射训。他除了谴责中共在印太地区制造不安，也强调国防部将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持续密切关注。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中国多地海事部门8号起接连发布航行警告，共军12号开始陆续在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等至少5处海域进行实装训练、实弹射击及军事训练，相关活动将持续到17号。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都有充分掌握相关的情况。
4: 初步研判的状况就是都是在沿海的地区是这些防炮部队等等的一些射击的训练，不过我们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还是会持续密切关注不管是射击或者是军事训练的一个状况，共军印太地区制造不安的这样子一种军事的一些演练的活动，都应该值得我们来予以谴责。
3: 针对美军将反舰飞弹部署在与那国岛，顾立雄强调，美军按照威胁情况进行必要部署，国防部不予评论，但国军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确保国家安全。至于 F-16V 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安装进度，顾立雄指出，整体整合作业已经在美国完成测试，相关购改套件的交运与安装时程，目前都依照管制进度节点顺利推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近期接连发生飞弹及无人机攻击，当局的防空系统承受巨大压力。专家指出，尽管沙烏地阿拉伯重金购买先进武器，但沙国国土面积约220万平方公里，难以建立滴水不漏的防护罩，而防空拦截弹正在全球各地供应短缺。青年运动与沙烏地阿拉伯新一轮的战火也提高了荷莫兹海峡的航运风险，干扰全球贸易。上柜公司景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涉嫌将大陆晶片和镜头装入军用无人机，再以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验收，案经桃园地检署搜索，约谈简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及诚信业务总监，讯后将两人羁押禁见。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桃园地检署获报，上柜公司景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承接国军无人机采购案，疑似违反合约，将禁用的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后，再出具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办理验收。案经检方指挥调查局新竹县调查站持搜索票到该公司和其子公司以及供应商和相关人员驻居6处搜索，讯后将简信副董事长和诚信业务总监羁押禁见。桃检乡野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6: 本署检察官侦办某上柜公司以录制晶片组装无人机提供军购案，认简信被告二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及刑法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5: 桃园地检署表示，两名被告涉嫌违反国安法和刑法，犯嫌重大，且审酌其所为与国安相关，具高度敏感性，并可能有勾串共犯、证人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因此依比例原则权衡后，裁定羁押2个月，禁止接见通信，并得于收到裁定后10日内提。

0: 起抗告。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中市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为了向人求偿债务，假借职务权限登入地政系统查询特定个资，检察官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并因具有公务员身份建请法院加重其刑二分之一。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台中市1999市民专线接获检举，转交地政局政风室启动刑侦调查，并且移送地检署侦办，确认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利用职务权限违法查询和自己有债务关系的林姓民众地籍资料，造成当事人权益受损。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玉表示，检察官认为廖姓科长基于同一犯意密接时间内查询被害人个人资料共计133次，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
3: 廖姓被告于担任台中市某地政事务所科长，因与林姓民众间有债权债务关系，未掌握对方财产状况以利求偿，涉嫌假借职务权限未经林姓民众申请或同意登入地政整合系统查询统编归户地籍、土地地号及建号等个人资料，共计133次。
2: 检察官调查认为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涉犯公务员假借职务上权利非法搜集个人资料罪嫌，并且建请法院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4条规定加重其刑到二分之一。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国际货币基金 IMF 总裁乔治艾娃今天出席 IMF 暨世界银行年会，包括191个会员国的财经官员都会参加，并将于明天公布全球 GDP 最新展望。乔治艾娃表示， AI 基础设施的强劲投资为供应 AI 硬体的亚洲经济体带来显著效益，亚洲已开发国家的 GDP 平均提高 0.5 到1个百分点，新兴国家则提振 0.2 到 0.8 个百分点。但他也指出， AI 可能导致国家及社会的不平等扩大，有40%的工作面临淘汰，部分低薪职缺也不减反增。由台湾大学与中研院联合发起的台大桥梁计划圆满落幕，在7个月内共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来台交流。赖清德总统肯定这项计划带来的深远影响，也期待在公司合作下，台湾未来30年内能诞生3位诺贝尔奖得主。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台大桥梁计划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涵盖物理、化学、生医、经济、和平等多元领域。担任荣誉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出席闭幕式指出，这项计划为台湾与世界搭起知识之桥、世代之桥与和平之桥，除了让国际顶尖知识引入台湾，也点燃青年学子对知识和科学的渴望，同时透过对话发挥专业，促进世界和平繁荣，更提出台湾的诺贝尔人才目标。
5: 希望在30年内，台湾在物理、化学、医学3个领域能够至少增加3位诺贝尔奖得主。要达到这个目标，政府要让好奇心有空间，让研究有时间，让人才有舞台，让台湾与世界有连结。未来政府会继续致力培育人才，提供更好的研究环境。
4: 赖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挹注资源，扎根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让这次相遇的契机发展为长期合作，结合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让台湾成为世界知识与人才的重要枢纽，以科学、教育、民主追求全人类更好的未来。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今年在上海
6: 在国际技能竞赛中勇夺佳绩，不仅为国家争光，更展现台湾高超的职能精神。
7: 因为你们成绩太好，会颁发出2040万的奖金来鼓励大家，同时提供给大家来申请免试就能取得各级技能检定的数科成绩，更要透过绩优保送的管道，让大家能够进入到大专院校继续去学习更多的技能。
6: 卓奎进一步指出，政府现在推动 AI 新时代，计划在2040年前培育50万名 AI 人才，根据有扎实技术的实务经验人才相结合，同时也会推动第二期高等教育深耕计划，未来几年持续投入650亿元教育经费，让各学校能够发展特色教育，进行必要的产学合作。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动部今天公布亚帕运代表队名单，共派出71名选手，代表团总计167人参加12项赛事，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爱知县及名古屋登场，结合资深好手与年轻新秀，展现台湾适应运动的实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本届代表队集结新秀与资深好手，包括上届杭州亚帕运跆拳道金牌选手萧翔文，以及桌球、羽球、射箭等项目的多位好手，力拼佳绩。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运动部提前启动长期培训计划，整合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运动科学中心资源，提供体能、运动防护、营养及心理等专业支援，并配置队医、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强化选手备战与医疗照护。
2: 我们亚帕运首次启动了长期备战的计划，那挹注了多元的培训资源，那希望国家成为选手的最佳后盾，协助大家都能在最佳的状态站上梦想的竞赛舞台。另外，这届的亚帕运首度比照亚运规格设置了中继站，那由国训中心以及运科中心的同仁已经投入了16位专业人力，那配置了6位队医以及19位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医疗人力的部分创历届新高。
1: 运动部主秘林佩君也表示，本届有19名选手首度参赛，并预留40个床位作为住宿备援，规划无障碍接驳与及时需求回报机制，以完善选手后勤支援。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今年台湾文化日规划10场文化运动及6场历史走读，串联全台艺文场馆、书店与文化团体，透过音乐走读及书写，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实践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的精神。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今年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市永乐市场前广场举办纪念音乐会，邀请陈明章、方佑兴、郑怡芬等跨世代音乐人登台，串联民谣、文学、母语创作与当代独立音乐，呈现台湾文化发展历程。此外，历史走读将带领民众走入城市街区，认识台湾文化协会推动文化启蒙与公共参与的历史。文化部长李远说，
4: 不管书店、不管基金会、不管社团，都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点就会像105年前蒋渭水、林献堂他们创立的这个文化协会一样，不断的启蒙台湾的文化思想。台湾不管怎么样波动，都是有一股力量一直牵制住台湾的最有韧性的这个东西，那就是文化。
3: 文化部也号召全台50家以上书店及文化空间响应，设置文化记忆明信片书写及回收据点，邀请民众写下对文化、地方及台湾未来的期待。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也可以透过线上表单参与。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竹北入口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排除的事故还有南下先前在131公里苗栗交流道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都拥挤。国道1号北上115公里头份交流道前的外侧有故障车正在拖掉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以及北上内湖一路到汐止系统，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约30到50公里。另外，先前在国道2号西向12.8公里南桃园之前占用外侧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2甲东向圳头到大园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12线西向33公里嘉义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针对资深飞官持续流失问题，国防部提出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未来资深飞官
6: 与留任机制作为，邀请国防部进行专报并备询。国防部人事参谋次长王志辉说明，现行中校服役最大年限为26年，上校30年。由于民航机职业可到65岁，早期转业具延续飞行职涯优势，导致部分飞行人员于役满后选择转业。对此，国防部已完成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并呈行政院审议。
7: 采专案增编员额及延长服役方式，留用服役满14年以上、具备高资格、经验丰富且成熟之中上校飞行军官，保留原阶级，依其自愿延长服役至58岁，不受中校服役年限26年、上校服役年限30年之限制，持续给予继续服役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增资加成待遇。
6: 国防部也计划修正非官续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等内容，提供留任基础。未来专责的资深非官，重点是以丰富的经验带领年轻非官成长，期待用这样的方式留下优秀的非官人才。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33岁李姓男子疑似不满亲阿姨碎念，提前至卖场购买刀械，返回住家二楼厨房外刺向阿姨，酿头、颈及腹部多处刀伤，最终不治身亡。案件警方调阅上万只监视器，于桃园市将李姓犯嫌逮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8: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谢姓男子工作返家之后，发现林姓妻子倒卧在二楼厨房外，现场一片血迹，已经明显死亡。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通知监视人员采证。分局长陈宝旭指出，经访查家属及调阅上万只监视器，掌握同住的33岁李姓侄子设有重嫌。他犯案之后，拿起黑色羽绒外套离开住家，以捷运、台铁还有步行的方式，在北车、莺歌以及桃园乱窜，企图制造警方办案断点，最终仍被逮捕。
9: 犯嫌案发后，在接连搭乘捷运、台铁跨县市逃逸，全程几乎没有停留。专案小组终于在桃园地区将犯嫌缉捕到案。
8: 据了解，李姓犯嫌今年3月才搬到新庄和林姓阿姨同住，平时每天由阿姨提供200元零用钱，但双方疑似因为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李姓男子落网之后供称，案发当天因为不满阿姨碎念，并以肩膀推撞他。警方目前已经将李姓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八德民宅火警，导致一名女子休克不治。事后警方发现死者颈部有刀伤，巡线逮捕林姓男子。案经警方复讯，认为被告涉犯强盗故意杀人放火，犯嫌重大，讯后向法院声押禁见。记者静杰的报道。
10: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
11: 发现有嫌犯，立即逮捕，全案报警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中。
10: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经检察官前往案发现场勘验，进行相验及制作家属笔录，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强盗而故意杀人放火以及公共危险和侵入住宅罪，犯嫌重大且有羁押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并通知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派员与家属联系，提供关怀和保护服务，落实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北市一名男子担任诈骗集团车手，在集团以假投资得逞后，协助向被害人面交取款32万，从中获取3200元的报酬。高院审酌他改口全部认罪，并赔偿10000多元，减轻改判2年，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2: 周姓男子前年底被网络昵称美丽果的不明人士吸收，加入了诈骗集团，并在集团以假投资诓骗一名被害女子之后，与被害人相约面交取款的32万元，随后上缴集团成员，获得3200块报酬，借此帮诈团制造金流断点，掩饰隐匿犯罪所得。检警获报，巡线逮获了周姓男子。男子虽然坦诚帮忙收款，但辩称只是听命行事，否认参与诈骗。不过一审法院仍依共同诈欺取财罪判刑2年4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时，男子改口坦诚全部犯行，并表示他只是基层车手，并非诈团核心干部，获利微薄，也没有参与犯罪谋议。

0: 案发后被征召入伍之后，就透过家人帮忙支付了15000元给被害人赔偿，希望法官考量他的犯后态度给予轻判。高英认为他担任取款车手，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更使诈骗日益猖獗，影响了社会治安甚巨，但考量他全部认罪并履行部分和解赔偿责任，酌减改判2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一名骑自行车的86岁妇人，疑似没有依灯号指示违规右转，撞上轻轨，虽然轻伤，列车也没有受损，不过涉犯刑法过失妨害舟车行驶安全罪，警方调查后将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路口监视器拍下前镇区凯旋寺路上的车辆绿灯直行，骑自行车的86岁苏姓妇人突然右转，不偏不倚撞上从他后方开过来直走的高雄轻轨列车。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3: 据了解，徐姓男子驾驶轻轨列车由离子内站一灯号行驶往北离站，与苏姓妇人由凯旋寺路右转往瑞隆路方向之自行车发生擦撞，事故造成苏姓妇人手脚擦伤，无生命危险。警方于现场对双方实施酒测，酒测值均为零。初步分析研判，苏姓女子未依号志指示行驶。
2: 详细肇事责任仍待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方初步调查，苏姓妇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骑自行车不依规定转弯，不依规定避让大众捷运系统车辆，合计最高可罚新台币2400元。另外，违规驾驶导致跟轻轨发生交通事故，涉犯刑法第184条第三项过失妨害舟车行驶安全罪，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0万元以下罚金。警方将于调查后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遏止无照驾驶乱象，政府大幅加重处罚。无照驾驶最高罚6万元并扣牌，高龄换照则降到70岁，自愿缴回可以领 T-PASS 补助。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交通部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关山警分局长龚志哲表示，
5: 其实无照驾驶每年夺走600多条人命，造成7万多的损伤，尤其是小朋友跟老年，他们都无照的比例非常高，无照驾驶扣牌3个月，而且它是才累计的，如果你10年内3次以上可以扣到1年，罚款以前无照就罚6000块，现在机车最高可以罚到36000，汽车可以罚到6万。
4: 无照驾驶万一不幸撞伤人，违规车辆更是直接没收。特别提醒车主，随便把车借给没有驾照的人，同样要跟着挨罚被扣牌。而另外，高龄驾驶换照年龄门槛以下修到70岁，收到通知的长辈只要完成基础体检以及安全教育就能换照，而选择自愿缴回驾照者还能享有每月上限1500元的 T-PASS 大众运输回馈，长达2年。最后提醒驾驶朋友，无论路口有没有斑马线，行经巷口转弯或直行，都必须停让行人，距离行人不足3公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本周六通车，人车交通动线也有更改，旅客仍旧能从旧车站进出，新台南车站将有3个出入口，林前峰路侧的停车转乘设施也有重新规划。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6: 随着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17号通车，新台南地下车站也正式启用营运，是全台首座国定古迹车站跟新车站并存融合的车站，但古迹车站将封闭进行修护，旅客仍能从旧车站进出，但原先前站搭车动线略有改变。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说，
7: 仍然是在前站的出口这个位置来进出，那个切换通车那天晚上呢，我们会在那个一月台跟二月台，还有二月台跟新站中间呢的轨道区域铺设栈桥，那以后旅客呢就直接由目前的前站的出口进到第一月台以后，然后利用我们的栈桥跨过第二月台，再利用栈桥跨到我们现在新站的中央通廊。
6: 新台南车站将有3个出入口，新增前锋路林小东路口3号出入口，新车站林前锋路侧的停车转乘设施也重新规划。交通局提醒，17号起搭乘火车都将先经

0: B1 车站大厅验票闸门感应票卡进入管制区后，再依北上或南下的方向到 B2 月台层候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年度糕饼盛事2026台中太阳饼文化节将于10月17号在文心森林公园登场。记者陈玉涵的报道。
2: 今年太阳饼文化节迈入第21年，经发局长张丰源表示，台中素来有糕饼之都美誉，在地业者持续推陈出新，顺应健康饮食趋势，推出轻食、少油、少糖的糕饼产品，展现传统产业的创新活力，也为在地伴手礼市场注入新商机。
3: 跟我们糕饼业相关的这些餐饮业，最近这4年了、就从900多亿啊，成长到1200亿啊，每年增加100亿的这样一个产值啊。
4: 台中啊，这些伴手礼啊，实际上是可以结合更大的力量，在国际上的平台，或是我们自己做一个国际的平台，让台中的糕饼哈、更加的发亮。
2: 本次活动集结超过80家在地糕饼及伴手礼品牌，除了推出特定商品买一送一优惠，民众消费满500元即可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等好礼；消费满1000元可参加幸运抽抽乐，满3000元还可获得限量精美礼品，让民众采买之余，也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经发局邀请全国民众10月17号走访文心森林公园，逛市集、买糕饼、抽好礼，感受台中糕饼文化的魅力，享受兼具健康与美味的秋日糕饼派对。经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5公里靠近头份，外线车道有拖车拖掉故障车，要特别留心。在省道的消息，台82线的西行33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段，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走走停停的。中部台七四线的西屯一到北屯二，从德到潭子，潭子系统到太平。西行的潭子系统往潭子北屯二路段都是车多。国道十号西行的顶新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零八零

0: 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刚刚那个戏偶好像真的人哦。
2: 没错，操偶师很厉害哦，让他们活起来了。
3: 当戏偶在舞台苏醒，一场精彩的偶戏世界就此展开。
1: 醋鼻醋鼻金醋鼻，到底在哪里？
2: 就在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10月17号到25号在高雄冈山盛大展开，
3: 集结韩国、日本、泰国、印尼、土耳其、香港与台湾6国12组偶戏团队齐聚高雄。
1: 哇，这么多国家的偶戏要来大集合啦！
2: 传统技艺遇上现代艺术，偶戏演出、特展、论坛、精彩活动轮番登场，
3: 如影随形，一线生机，掌中乾坤。快来看操偶师如何用指掌赋予生命，演出人生百态，展现人偶合一的极致魅力。
1: 走，一起进剧场看戏偶，活给你看。
2: 更多活动详情请上高雄偶戏节脸书粉专查询。
3: 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我们冈山见。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2: 上的各种标线都有不同的交通管制作用，驾驶人停车时除了要注意周遭路况，也要留意路面标线，尤其看到黄色网状线时，可别为了图一时方便任意把车停在网状线的范围内。
4: 黄色网状线是用来保持路口与通道净空，防止交通阻塞。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173条规定，网状线范围内禁止暂停或临时停车，并应保持净空。
5: 如果属于停车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相关规定，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锾。提醒驾驶人，看到黄网线要记得保持净空，别让一时方便造成交通阻塞或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嘿，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10月12号，也是来到全新的一个礼拜的乐咖事务所。目前南部地区整体路况来说的话呢，几乎都是绿色灯号，很棒很棒。在这个过完连假，可能大家想说周一好好休息，不被拍拍照啊。不过目前还是有几个地方呢，包含这个国道10号，从顶金系统要下左营端这边部分出口，还是有车多的情形哦。不然还真的从路网图当中所呈现的话，南部地区的路况真的是不错，当然要持续维持下去才是最重要的。要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当然如果你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

先做叮咛，就拨打0800-000-123转五。至于在稍早哦，不晓得这一起交通事故排除了没有？在高雄的林雅区大顺三路跟建国一路交叉路口，稍早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哦。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有打开警广来收听。不管你锁定到的频道是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还是台南分台94.7的话，都可以听到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纯一路陪你到晚上十点钟。不过这个礼拜比较特别一点点，杨纯只会出现大概是今天跟礼拜四而已。尤其明天的话呢，要上北部去总台一趟，所以呢会连请两天的时间哦，所以等于说要等到礼拜四的时候就回来，那礼拜五的时候呢又请假一天哦，所以本周我只出现两天而已。

好啦，想要来找我的话，也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羊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 可以透过私讯的方式也好。如果你想要在空中传达留言也 OK 哦，私讯给我你的名字跟对方名字，还有你想要说的话就可以了。

0: 是的，我觉得在星期一播放这一首歌真的很棒哈，关关难过关关过，关关难过呢全都过，一起来迎接呢全新的一个礼拜了。晚上7:13，挖起阳春。好，紧接着的话呢，当然在道路上面要提醒一下所有驾驶朋友，管你是开车啦哈，阿卡阿多拜耶，麻烦检查一下车头灯有没有打开。然后呢，需要远光灯的时候再利用就好了，不要误开，因为有时候真的经过的时候，或甚至是你前方的车辆啊，会因此呢觉得哦，紧张出惨 bug 哎，真的太耀眼了。所以记得呢，要需要使用到远光灯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呢，就是你前方的车辆，照顾一下他们的把揪哦。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好，来分享一下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今天10月12这一天的话，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全球健康的节日。这个节日呢，其实很多人会以为说它是长辈的专利，但是现代人其实长时间滑手机啊，久坐不动，然后呢姿势不良，其实某方面的问题呢也是悄悄的年轻化了哦。今天跟你分享10月12这一天叫做世界关节炎日。哎，真的说到关节炎，很多人以为说呢，它好像是长辈才会有的，不是哈、哦？因为除了常见的退化性关节炎之外，啊，像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嘛，还有痛风性关节炎，或者是你是因为运动伤害，还是说长期的姿势不良所引起的关节发炎，好了，年轻人现在也是很常见呢。那很多人会以为说痛的时候才需要保养吗？也不是，就是当你有明显感到疼痛的时候，关节软骨往往呢已经产生磨损了，所以预防保养呢远比痛了才治疗来的更加重要哦。那很多人可能会一痛就选择哦完全躺平，哎，我就不要动啊，就不会痛了。但怎么办？但其实过度的打压运动反而是会让周遭的这些肌肉是萎缩的，你就会失去保护关节的能力。所以在不急性发炎的前提之下啦，适度的低冲击，算是低冲击的运动，比方说像是游泳啊、散步跟骑脚踏车，这些反而是能够促进关节血液循环的哦。那另外的话呢，也要稍微管理一下体重了。比方说呢，因为关节嘛，膝关节在日常行走的时候，又需要承受这个体重2-3倍的重量。所以呢，上下楼梯更是高达了4-5倍，所以适时的维持呢我们的体重，就是给我们的膝盖最直接的一个减压礼物了。那再来是办公室跟我们一样都是久坐族的朋友，因为你每坐40-60分钟，请记得呢偶尔要站起来啊，伸展一下，或者是就去厕所一下也好，有在走动啦。其实不要让你的手腕啊，或者是呢手腕以及像是腰椎、膝盖这边都是长期都是属于那种卡得很紧的状态啦。最后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有关于要多多练练我们的大腿前侧的一个叫做股四头肌，还有像是核心的肌群，这样才能够强健我们的肌肉，就像是关节的避震器一样啦。能够帮忙吸收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冲击力，都是靠这些肌肉哦。好，那既然说讲到关节炎的话，也不是说是长辈们的专利啦，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在生活里面有很多一些小习惯，就足以让我们呢，默默的好像跟他们产生连结了。

今天是来自罗时丰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是不是老了》很多时候呢，有一些些微微的改变，然后渐渐的，比方说呢，你可以看到，有人讲说休假的时候只想要躺平，还是说呢，哦，真的很不想要社交，哎，就是去外面啊，跟人家 social 啊，还是说你已经开始默默的在追求呢养生了，或者是你也听不懂现在年轻人在讲什么，都会被人家讲说呢，哎呀，好像有点老了。但是我觉得其实像是还有一个状态是，比方说我们常听一些比较经典的歌的时候，或者常听一些老歌很经典嘛，对不对，也会被笑说老了。但说实在的，真的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啊，也再度去回味一下以前的这些经典作品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很好听。比方说像是我是七年级生，然后之前呢在跟八九年级生啊这些朋友们出去唱 KTV 的时候，他们居然会点什么类似像王杰啊，然后呢一些很经典的歌手，我有点吓到欸。那既然要讲到老的话呢，没关系齁，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真的是很经典的老歌了。刚刚在台82的西行方向，在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个轮胎皮刚接获到了消息，来听听周华健的作品《爱相随》。

哇，我的好朋友珊珊是不是也蛮爱相随的呢？他刚说哇，不会是这么经典的歌吧？来自周华健的《爱相随》这首歌真的很有时光的一个冲击哦。我刚刚搜寻了一下，这首歌的话是在1995年的7月7号发行的，那年的话我才8岁。对，当然对以现在年轻人来说的话，他想说哦，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可是我真的觉得有些歌曲就算过了这么久好了，你再次把它翻出来听，你都会觉得能够去品尝到那个年代的那种氛围也好，或者是呢那个时代的单纯的感觉吧。不过其实像现在有很多歌曲也会打造比较像是复古感的，像接下来这首歌的话也蛮复古的感觉。

听到是来自大胖所演唱这首歌，叫做《一首你爱听的歌》。晚上7:29跳到30分了，来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高雄一名78岁的余姓老翁到医院领药，因质疑药物数量和自费的金额和药师发生口角，说出你发神经了，遭高雄市卫生局依医疗法裁罚3万元。余姓老翁不服，目前案件进入诉愿程序。黄一豪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指出，余姓老翁认为药物有误，返回药局与药师争执，经确认药物没有问题之后，双方仍发生了言语冲突。老翁事后虽然在保全陪同下向药师致歉，但却再次的发生争执。老翁认为自己没有动手恐吓或阻碍药师工作，质疑裁罚是否合理。高雄市卫生局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3: 卫生局综合审认相关言语行为及影响，依原裁处时适用之医疗法第24条及第106条规定，裁处法定最低罚款3万元，绝非因民众提出用药疑义或一般口角给予裁罚。
2: 卫生局强调，保障民众申诉的权利，不代表容许妨碍医疗业务，维护医师人员。

0: 气象署预报员张承传表示，今明两天花东、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致维持晴朗。气温方面，北部东半部高温约28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中南部内陆更可达34到35度。周三、周四东北季风增强，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稍微提高。北部、东北部白天高温下降2度左右，约28到29度，感受稍微凉爽，不过低温没有明显变化。
1: 今天两天的话，就是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然后周三、周四这两天东北季风会增强。那不过这波东北季风它水汽没有很多，带来的冷空气也没有很多了，所以降雨的部分就是在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的降雨区域会稍微提高一点。
0: 周五东北季风减弱后，各地天气逐渐恢复稳定，周末气温再度回升，北部及东北部高温甚至可以达到34度，比今明两天更加炎热。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并留意日夜温差，适时调整衣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西螺大桥义正文化季将在10月17、18号登场，活动以义正文化信仰为核心，将释放300秒的高空烟火秀，邀请全国民众齐聚西螺大桥桥畔，感受传统文化和现代展演魅力。施新凯报道。
3: 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西螺大桥通车已73年，是连接云林与彰化的重要交通桥梁。今年的文化祭也将延续以往传统，邀集彰化、云林两县公庙共同参与，以正义、文化、信仰为核心，串联在地学校、义正表演与宗教文化，结合本土公庙摇滚乐团带来精彩演出。云林县长张立善说：“
4: 就在我们10月17号、18号两天，在我们浊水溪沿岸西螺大桥桥下哈，那我们要跟以往一样哦，聘请两个县市，我的彰化县、云林县所有的公庙一起齐聚一堂，来为我们云林县，为我们全国来祈福。”
3: 云林县文管处表示，今年的活动将于10月17、18登场，期待透过西螺大桥义正文化祭，跨区域的信仰交流，展现云彰两地深厚的民间信仰文化，邀请民众踊跃参与。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西半部日夜温差大，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哦。气温部分，北部18到31度，中部21到32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19到30度，离岛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1: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0: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1: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0: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他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他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1: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他的后面，等他转完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2: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4: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十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3: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

0: 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1: 各位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林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林运动会，乐林五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2: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地检署检察长黄元冠。现在贿选花样很多，不论是走路工、茶水费、高价礼品、国内的旅游招待或境外的旅游补助，通通都是贿选，请大家不要贪图小利，不接受任何招待，请用您清清白白的选票拒绝金钱的介入。高雄地检署恨您一起反贿选。

0: 晚上7:39，我是杨纯。好，从今天10月12号开始，然后到星期四哦，10月15号这几天的时间，都是从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1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出入口，应该算是高了，对，他那边写说国一北上这边高科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出入口匝道，还有包含了高科联络道的北入口匝道，这边都要进行相关的工程。再次提醒一下，在从今天开始，然后呢一直到星期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都会来封闭国道1号高科交流道北出入口匝道，还有包含了高科联络道的北入口匝道这里哦。那目前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感谢各位驾驶朋友的道撒钢，如果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要来贴心叮咛跟做补充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分享到第一则娱乐消息，当然是呢，在上个礼拜哦，一连3天在台北大巨蛋登场开演唱会的 Big Bang 了。哇，说到他们迎接出道20周年，而且展开了暌违9年的一个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据说这一套演出呢，要走访全球大概有19座城市。而昨天圆满结束了嘛，就是一连3天在台北大巨蛋的震撼演出，哇，3天共吸引了12万名的歌迷前往去朝圣呢。然后现场当中也是星光熠熠啦，包含像是周董、周杰伦啊、顽童啊、小 S 啊这些呢演艺圈的顶级大咖，全都化身为小粉丝，亲自到现场当中。不过在唱完了台北大巨蛋之后，紧接着在明年2月也是有2天的时间要来到我们的高雄了齁。唱完台北，高雄不能忘记。是的，在明年的2月的话，他们也即将来到高雄的国家体育场，就是世运主场馆，要来进行了演唱会。再次带这个巡演来到了南台湾这里了。

来自 Big Bang 的作品，晚上7:45，我是杨晨。好，目前的话没有接收到任何的路况消息的更新哦，没路况就是好的路况，请持续维持下去。那再来要分享到第二则娱乐消息，要来关心到的是呢，这个国庆焰火嘛，对不对？这一次国庆焰火是在台东，然后刚落幕，其实可以看到这一场派对当中啦，不仅找来像是创作歌手李英宏啊，然后又演唱了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哈，《台北滴滴龙》，然后呢，甚至呢也邀请到了宝刀未老的双金歌王沈文成大哥嘛，一起来合唱《你哪来呆当》那一首。首歌，甚至我觉得在这活动当中，沈文成也有特别跟大家分享啦。明年3月的时候呢，他要来到台东举办他的第12场的个人演唱会，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到时候也可以前往到台东一趟了。然后，不过在这个算是国庆焰火在台东的热闹派对当中，还邀请到这位是叫做部落女神哦。因为在部落的 KTV 当中，真的不能没有他的歌，因为很多的像是原住民的朋友呢，非常非常喜欢点播他的这一首歌来唱，他就是叶爱玲，哇，真的那个气场太强了，全场一起大合唱了《我心已打烊》嘛，甚至连台东县的县长呢也一起登台唱跳。所以叶爱玲呢很自豪的开玩笑讲说啦，因为他儿子也是 OZ 嘛，也是歌手。然后他说，现在在台。

东的话呢，他比儿子还红哦。毕竟也拜托了很多就是部落的 KTV 帮忙点播了这一首歌曲。而且我觉得有一股魔力，只要播这首歌，就莫名其妙可以让很多很多人呢跟着一起跳舞。好了，我带你回味一下经典，来自叶爱玲所演唱的《我心已打烊》。

晚上7:51，听到是来自叶爱玲的《我心已打烊》。好，接下来分享到这一则消息，其实我看到的时候也是有稍微有点错愕啦。这个消息是比较后面会跟大家分享哦，因为10月10号除了是我们的双十国庆之外，也是香港这位天后梅艳芳她63岁的冥诞哦。那当年受他提心拉拔的这个唱跳组合草蜢当中的这位成员呢，苏志威，他在社群平台当中就非常感性的发文祝福，就是呢，虽然说梅艳芳你已经离开我们20多年了，但是大家都还是非常想你，而且非常爱你 ，Happy birthday to you。不过我刚刚提到说令人感到很震惊不可思议的事呢，根据好像香港的媒体吧，就是最近有传出说。

梅艳芳的骨灰坛遭到呢有人窃走了，而且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回来，甚至是好像是疑似有碰上了歹徒在偷走之后，然后有向家属呢勒索一些钱吧之类的一些状况。那当然相关消息的话，还是要以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可能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更新状况才能够去做理解。但不过呢，目前是听到香港媒体好像似乎这样说，所以让全球无数喜欢梅艳芳的粉丝们听到这个状况是真的很心疼，而且很愤怒，你不觉得吗？当然也都纷纷希望说祈祷能够早天早日啊能够迎回天后她的灵骨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其实有蛮多令人回味的时刻，像接下来的话要为你送上来自梅艳芳的作品《亲密爱人》。

0: 这是现场 live 版本，当年呢梅艳芳所演唱的这一首《亲密爱人》。我发现其实在香港歌坛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真的是非常资深也好，像梅艳芳啊，那还有一位呢是沈殿霞，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他哦。我很喜欢看他以前什么《富贵再三逼人》啊，那一些香港的经典电影。像是这两位我都曾经看过一些新闻媒体报道，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歌手也好，还是一些艺人，然后都曾经呢受到他们的非常大力的提携之外，然后也非常无私的分享。也是因为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心，然后呢跟这些后辈的不管是刚进演艺圈的人好了，能够提供给他们很多的资源也好，甚至是无私的奉献也好，才能够让真的在人离开了之后，然后有很多很多的人就这样跳出来，然后也为他们说话之外，也是表达感恩。不然你看连梅艳芳她可能都已经离开了这么久的一段时间了耶，所以直到现在呢，虽然说离开我们20多年，还是很多人心中是非常非常感恩跟感谢的。不晓得现在的你在哪个路段，在回家路途当中，还是正在辛苦上班呢？在辛苦上班，我们也都一样哈。杨纯在空中陪伴你，也跟你一起加油。那如果你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纯看到之后，会来贴心叮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最新的路况资讯。九点半的小蛋姐呢，晚上8点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之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的节目了。
1: 大家好，我们是
2: 7-8，
3: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4: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5: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6: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3: 提醒你现在时间
4: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231.3到234.3，西螺到虎尾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3号的北上138.4到135，通霄到西湖的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到明早6点。在台三线南下15.4到16.6，过了板桥，目前左侧有路面的施工。

看到路网图，全台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管理科科长陈玉友。带孩子搭乘汽车时，不论路程远近，都应该让孩子依照年龄、身高及体重正确乘坐儿童安全座椅。家长务必牢记后安固止的口诀，后代表安装于后座，并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代表依照各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代表安装完成后必须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代表确认孩子系妥安全带，并保留一指宽的空隙。
1: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三项规定，小型车负载幼童未依规定安置于儿童安全座椅，驾驶人可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锾。别让一次的疏忽造成一生的遗憾，请养成孩子一上车就乘坐安全座椅的好习惯，遵守交通法规，善用儿童安全座椅，才能让每一趟旅程都安心，守护孩子，也守护每一个幸福家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老公，你只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3: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2: 冰箱也会漏财？
3: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2: 那怎么检查啊？
3: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2: 哦，
3: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币欠钱赶紧扣折 ，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能

晚上8:07了，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目前南部地区都是顺畅良好的绿色灯号，那这个地方的话，待会在晚上的10点到明早6点，本周一到周四的话，都是这个晚上的时间点会进行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高科交流道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在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里哦。再次提醒了，如果这礼拜四之前哦，每周一到周四这段时间的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你都会利用到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出入口匝道，或者是呢高科联络道这边的北上入口匝道的话，要麻烦呢提前做好改道规划了。本周一到周四的每晚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都是会进行施工封闭。而在路况当中，刚稍早有几个地方哦，帮我们带你们浏览一下，在高雄的苓雅区两个地方，一个是。

在二圣一路跟英明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中正一路，以及呢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河南二路交叉路口，都有接获到事故的消息。那不管是屏东、高雄、台南，甚至是呢嘉义，再往北一点点云林或往台中方向前进的朋友，道路上有任何路况的问题，或者是呢有看到掉落物也好，甚至号志灯异常的，都可以来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待会在乐视新鲜事想跟大家分享厨房当中的这个神器哦。其实呢，讲到台湾人的厨房神器，很多人绝对会想到它啦，就是电锅了。而平常大家都拿电锅来做些什么样料理呢？今天来分享一下最近讨论度还蛮高的一种方式哦。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晚上8:11，刚听到是来自莫文蔚所演唱的《开水与白面包》。好，刚刚提到说要聊的事情是台湾人的一个厨房神器，大家第一个想到的绝绝对对呢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大同电锅，对不对？大家平常都拿电锅来做些什么料理呢？像刚刚听众就讲说呢，做蒸蛋啊、哦，我也很喜欢，我喜欢吃蒸蛋，但是我每次要煮的时候呢，我可能自己拿捏不好那个比例，所以呢不是太干，不然就太水了。然后刚听众跟我讲说呢，要这个1:3的比例去做。好的，我知道了，但是我也不常做啦，

有点，那我下次要做的时候，我就知道哦，要拿捏比例是一比三了。那当然，电锅除了基本的煮饭之外，相信很多人会拿来，比方说炖排骨汤啊、蒸蛋，刚提过的，或者是呢蒸包子、馒头，还是要做一些卤肉等等，也是可以哦。所以平常只要哦按键一按，然后等它跳起来，那这个料理呢就能够轻松的加热或上菜了嘛，对不对？但大家知道吗？这台万能的电锅除了蒸、煮、炖之外，近期好像有蛮多人都在使用另外一种的隐藏版的方法哦。是的，刚刚提到这个 Moon 味的开水与白面包就已经有提示了，要聊到就是面包这件事。因为平常如果你买了一些冷藏还是说放了比较久的面包，大家是不是习惯可能会拿去微波，或者是呢可能会拿去烤箱烤一下。可是微波常常那会让面包呢不是变太软或变得太硬了，真的有时候点扣扣呢。然后甚至是你，如果你拿烤箱去烤的话，其实有时候好不容易，其实应该说也不太容易去烤，有时候可能会烤得太干，或者是局部呢可能烤焦了。所以据说有内行人透露说啊，其实就要利用电锅的干蒸的方式，就能够完美复刻出刚出炉的那种口感。真的假呀？哦，有听众的朋友说他用过，哎，真厉害吗？他说做法很简单，就是只要在电锅的底部上面铺上一张烘焙纸，还是说厨房纸巾，你把这个面包呢直接放进去啊，这个锅外外锅是完完全全不用加任何一滴水哦，然后你就把电源插上去之后呢，直接给它按下开关，然后等它跳起来之后，稍微给它焖一下下，然后拿出来的面包，据说是不仅是外皮酥酥热热的，里面居然还可以保持那种湿润度的感觉，就是完全吃的不会那种干柴干柴的感觉。哦，真的吗？有听众真的是实测，他说真的很好用，甚至有网友分享，连里面假如说那个面包是有夹生菜的，好了。哇，他说据说这样加热的话，那个外皮是酥香的，那里面的生菜竟然还可以保持比较新鲜清脆的那一种，完全不会像是那种烫的过熟的菜那种，蛮神奇的耶。所以假如说你平常就习惯会把一些没有吃的面包冰到冰箱里面，不妨呢，接下来明天后天你没有尝试过这种做法的话，就电锅加热但是不加水，就可以呢仿佛是复刻出来那种刚出炉的口感了。我觉得每次在讲吃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罪恶，因为边讲的时候，像我刚刚就是口水一直分泌。好啦，提到面包，一定要听听这一首关于面包的歌吧。

听到是来自赵咏华所演唱的《面包》。我好像曾经真的是想说要加热面包，但是我不想去烤，因为我们家烤箱比较小，所以有些比较大一点点的面包的话，你拿去烤箱去烤的时候，可能上面就会有点焦掉了。然后我曾经也拿到微波炉去，哦，真的面包变很硬呢。然后后来人家想说，哦，你可以拿一张那种餐巾纸吧，然后加点水，然后就铺在这个面包上面。如果是微波的话啦，至少呢还能够让这个有湿度进去，能够让面包稍微再比较有湿度一点点，也比较好吃。不然的话，我曾经真的点 Coco 的面包真的也完全咬不下去。然后甚至在家里面，可能冰箱我妈妈有买那种柠檬鸡柳条，有没有？我时常呢会因为想说，天哪，我真的好饿哦。然后在家里嘛，想说那就不然用那个微波的方式好了，给它加热个几分钟。结果没想到我曾经呢，就是想说好吧，我明明就煮了泡面，然后拿了那个柠檬鸡柳条，大概拿个两三条。然后就从冷冻呢直接拿出来，我也没有等到它退冰，我就直接把它拿到这个微波炉去，然后就用完之后，叮，很开心呢，想说哇，外表金黄酥脆的感觉。结果呢开始要吃的时候，哦，点干它石头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可能没有拿去退冰，然后也没有加什么，例如说撒一点点油啊或水啊，它完完全全干到不行耶。 Oh my god，所以后来我是直接泡在泡面里面这样吃掉了。

今天是来自陈星月所演唱的《没有关系》，晚上8:23。感谢你收听我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或台南分台，有其他路况要来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麻烦拨打0800-000-123-5哦。

晚上8:26。刚刚从比较乡村的曲风呢，我想说天哪，还有一点点时间，到底要安排什么样的歌曲，所以今天也跟大家讲说呢，有很多歌很值得回味嘛。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来给你陈雷大哥的这首歌曲，翁俗就是我的安慰。

0: 来自陈雷的《往事就是我的安慰》，翁俗的是外安慰哦。在晚上八点半，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有任何路况，一样再麻烦大家一下下哈。除了持续的维持下去，有任何路况就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先来收听新闻。
1: 警广新闻。
2: 台中一名行动不便男子在厨房准备糖水时不慎跌倒，年迈母亲无力将他扶起，紧急按下自动报案系统求助。第五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到场协助，顺利让男子脱困并送医检查。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3: 第五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接获一通电话，话筒中传出三次电脑语音，表示有纠纷后随即断话。值班警员立即通报巡逻警力前往查处，正在执行守望勤务的巡佐蒋玉辉也赶往支援。蒋巡佐抵达后，并没有发现现场有争吵声响，经询问屋主，才得知家中有人跌倒，无法自行起身。第五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所长涂家佑说明，屋主为56岁、行动不便的陈姓男子，当时正在厨房准备糖水，却不小心跌倒在冰箱前。80多岁的母亲无力将儿子扶起，只好按下家中的紧急自动报案系统按钮求助。
4: 原警确认陈男无明显外伤后，立即协助搀扶，并通报救护人员送医检查。
3: 第五警分局提醒，家中若有年迈长辈或行动不便的亲属，应加强居家安全防护，例如保持走道畅通，避免地面湿滑，并是需要加装扶手及防滑设备，降低跌倒受伤的风险。若家中设有紧急自动报案系统，也应确认设备功能正常，让家人在突发状况时能及时求助，共同守护居家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天气转凉，胃口大开，医师提醒，食欲之秋不只是心理错觉或意志力问题，背后其实受到日照缩短与气温变化等多重生理机制影响。记者尤若璇的报道。
5: 不少民众到了秋冬容易嘴馋，明明刚吃过正餐又想吃点小东西。开业减重诊所院长李桃园医师指出，食欲变得旺盛不见得是心理作用，还跟季节有关。
6: 其实

0: 第三，秋冬的聚会聚餐时的机会增加了，活动量相对减少，也容易不知不觉让我们吃进去比较多的东西。不过这种季节性的生理机转，目前有不少是属于偏向研究或是假说，并不是每个人到了秋冬就一定会吃的比较多。
1: 天冷就想吃东西，又怕吃太多变胖怎么办？李医师教民众先分辨是饿了还是嘴馋想吃。如果发现明明刚吃饱还想吃甜点、零食或饮料，或是体重明显上升，就要警觉。但也不需要刻意节食压抑，只要维持规律睡眠，多晒太阳，并在每餐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延长饱足感，就能轻松稳住食欲。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南市白河分局东河派出所是全台唯一供奉平埔族祖灵阿利姆的警察单位。今天举行阿利姆回娘家的祭典，传承18年，祈求平安。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全台唯一供奉平埔族祖灵阿利姆的警察单位就在台南市白河分局东河派出所。阿利姆回娘家祭典由代理所长何伯贤跟地方里长共同迎请阿利姆分灵返回吉贝耍大公蟹娘家看戏，并参与即将登场的吉贝耍夜祭，祈求地方平安。东河派出所所长何伯贤说，
4: 东河派出所供奉阿利姆已有18年，祭祀方式融合西拉雅族传统，以拜佛仪式敬奉祖灵，成为全台独特的警察文化特色，也展现警察机关与地方信仰的深厚连结。阿利姆象征地方居民对平安的期盼，警察则以实际行动守护社区治安。
3: 东河派出所透过参与传统技艺，让警政工作融入在地文化，拉近警民距离，展现祖灵庇佑、警察守护的温暖力量。随着吉贝耍夜祭即将登场，东河派出所将持续做好治安维护跟交通疏导，让民众安心参与祭典。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观光署台湾 Pass 台铁版半价优惠，限量2.4万套已经售罄。观光署今天宣布加码2.4万套，并携手日月潭花火音乐季推出 VIP 观赏席。观光署表示，台湾 Pass 台铁版是由台铁3日周游券、4大都会捷运4选1，加上台湾好行景区接驳15选1所组成。这次携手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在10月17号及11月14号2个场次，共有150个限量 VIP 观赏席可以让旅客兑换。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孩的作业签名签好了没？洗好的衣服记得晾起来哦。
1: 放心啦，作业签好了，而且洗衣机刚好停，我这就去晾，顺便把客厅整理一下。
0: 以前呢，以为照顾小孩还有家务全包才叫好妈妈，累得半死还常发脾气呢。
1: 哪会，我们是育儿神队友哎，家不该是一个人单打独斗，教养孩子分担家务本来就是我们一起的事情啊。
0: 对啊，互相帮忙，神清气爽，走吧，神队友，今晚带孩子去爱河边骑脚踏车。
1: 好，出发。
2: 育儿不分你我，家务携手分担，共亲职同陪伴，让爱在陪伴中成长。这份幸福，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与您一起守护。欢迎搜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官网，获得更多亲职教育与相处配播。以上为高雄市政府。

0: 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晚上8:39，我是杨纯。好，感谢一下听众朋友邱先生所提供说一起交通路况是汽机车的事故，在高雄三民区的明城桥跟合体路口这地方有发生汽机车事故，所以如果你刚好在三民区的朋友，留意一下这起交通事故在明城桥跟合体路口这里哦。还有其他望过去看的话，在南部地区，不管是国道还是快速道路，甚至在平面的市区当中，我们除了刚提到说了在三民区这一起交通事故，目前也没有接获到最新的一个路况资讯的更新，没有太多的路况，当然就是好的路况持续维持下去了。那当然在今天开始之后，到星期四的每天晚上10点，然后到隔天清晨6点，未来施工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1号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里哦。这边的话呢，在这4天的时间，晚上的时间点都会进行相关的工程。如果你会利用到的话呢，要麻烦你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京广0800-000-123-5。哈，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好，来看一下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所呈现的一个案例哦。先问问大家，平常假设说你今天不管是用手机也好，或在家里的电话也好，然后你接到了是自称政府机关的相关电话，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呢？因为在一个最新的真实案例当中，要来聊聊这位民众。这位民众当时只是接到一通电话，自称是呢数位发展部的资通安全署的人员的电话，口气很严肃的跟他讲说呢，你的手机门号现在目前出现异常使用的状况，那很可能呢已经导致你的个人资料外泄了，所以你必须要配合调查。那你想想看，如果是你听到这番话好了，听到自己的个资可能被盗用了。一般人当下难免呢，一定会非常紧张不安的，想说，欸，怎么会这样会发生在我身上呢？然后对方就真的看到他呢，可能手忙脚乱了，就顺手推舟说，哦，你不用紧张，没关系，我帮你转接，直接在电话当中转接给一个刑事警察哦。然后电话那一头呢，就换了另外一个自称是警察的人来接听了。随后这个假警察就要求说，不好意思先生，你可以来加一下我的 LINE 吗？我们继续呢线上办案哦。就声称说，这名民众已经涉及到很严重的刑事案件，所以你必须要配合进行像是财产金流调查。这光听就很不合理耶。但当下如果你真的很紧张的话，就会觉得说好像哦，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甚至威胁说如果你不配合办理的话，将会面临到非常巨大的一个法律麻烦。所以这名民众就在极度的恐惧跟混乱之中，就彻底失去理性的判断了，完全照着对方的指示，比方说进行线下的面交，然后还刷卡购买了

虚拟货币，然后转给对方，最后甚至连自己的实体金融卡都给他亲手寄出去了。Oh my god！直到后来，对方呢还是依然要持续跟他要钱哦，他才冷静下来，回想一下这整个过程，惊觉到自己根本就是掉入到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连环圈套里面。不仅原本担心的各自问题没解决哦，反而是整整失去了他新台币哇53万多元呢。所以当下这民众真的很无助，也很懊悔，但是也只能非常心碎的赶快赶去了这个派出所来进行报案跟提告。其实看到这里，这个案例真的蛮让人家替他感到很心痛的啦。提醒大家，政府机关跟警察绝对不会在电话当中帮你直接转接哦，然后更不会帮你加LINE，然后来进行后续的办案，这是不会的。第二个是绝对没有什么监管账户，他不会，如果你犯了那个刑事案件，怎么会去监管到你的钱呢？对不对？然后也绝对不要寄出你的金融卡，还是说呢，依照对方的指示，你去跟他买了什么虚拟货币？你明明就是这个情形，可是怎么会牵扯到虚拟货币呢？对不对？所以假如说按到任何一些什么涉案通知啊，请立刻挂掉电话，你就直接呢先挂掉电话再说，然后再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之外，或拨打110来进行报案寻求协助。真的是要多一分冷静就能够少一分遗憾呢。

以上就把今天的真实案例跟你分享，你也可以分享给你家中的长辈朋友，然后跟他们说说呢，可以上到我们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标板看看哦。

听到的是来自宽仔所演唱的《骗自己也没关系》。这句话也不是这么说的啦，哈。如果说你在网络上看到任何有疑虑也好，或者牵扯到关于钱的问题，大家一定要。

醒醒哦，一定要突然惊醒的感觉。只要提到钱啊，不管是交友也好，还是说呢，可能陌生人跟你嘘寒问暖之后，突然提到钱，一定要醒醒哦。再来的话，有几个寿星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呢。首先，第一位来自香港的歌手之外，男歌手，那他同时呢也是演员。因为像我小时候真的也蛮喜欢看他演的戏，然后演戏过程当中呢，还可以听到他的歌。尤其在80年代那个黄金时代开始，他真的就以非常厉害的歌喉，然后呢响彻了整个华语歌坛。他不仅能唱，而且呢也蛮擅长创作跟编曲的，然后甚至也演戏嘛，所以他也唱红了无数经典的影视主题曲。我今天特别挑的是虽然说现在有些人讲到他的名字好了，不见得能够那么熟悉，不过如果提到他的话，再加上他的太太，一定一定要听听这一首歌。有吧，这前奏其实答案蛮明显的哦。今天生日寿星是来自香港的男歌手跟演员，很资深很资深了，来自林子祥跟他的太太叶倩文合作的《选择》。

哇塞，这首歌真的是情歌对唱当中的不败经典呢，来自叶倩文还有今天的生日寿星林子祥所演唱的《选择》。接下来呢，哦，就不是经典老歌了。我很怕是像我刚刚我朋友讲说呢，哎，今天怎么都播这种经典老歌呢？没有，我中间还是有穿插一些比较新的歌，要新旧穿插。好，接下来的话要聊到这一位，但是他其实也是已经出道很久了啦。大家看过 X 战警这个系列里面的金刚狼吗？没错，他靠着这个角色真的红遍了全球。来自澳洲的男演员，他是休·杰克曼。哇，他那时候演这个金刚狼那种硬汉柔情的诠释非常非常厉害耶，很深入人心啦。甚至为了要维持那个经典的角色的身材，哦，他也是苦练出来蛮多年的。不过除了超级英雄的电影之外，好莱坞兼具了音乐剧的功底的他，其实不管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很喜欢看他的大娱乐家他的作品，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看到他演出了悲惨世界，哇，里面也是不只是唱跳之外也包含演技。而私底下呢，他也是蛮喜欢跟团队合作的，不断超越自我。所以不论是好莱坞大荧幕还是说呢百老汇的舞台剧，他都依然是那位充满活力而且很温暖又帅气的全球男神之一啊。说到大娱乐家这首歌，在那时候电影一开场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喜欢，而且从小然后变成是大人的一个情景。

0: 如果要说人生当中啊，有前十名排行榜呢，就是让你觉得非常非常喜欢，而且非常热爱，也值得推荐的电影的话，在《大娱乐家》这部电影当中，应该说这一部电影，我真的是觉得我人生当中排行前五名呢，这五部，应该说前五名这里面，这其中一部就是《大娱乐家》，是一定一定推荐给大家一定要看的。是，今天是休杰克曼的生日，然后刚刚听到是收录在大娱乐家电影原声带当中的作品，叫做 A Million Dreams 一百万个梦想。我知道我真的每次听这首歌我还是鸡皮疙瘩，刚刚又鸡皮疙瘩了一次。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目前有封闭了中内线，在进行相关的工程，有车道缩减，帮我们小心的经过。然后有更多路况要提供跟做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九点钟先切回总网一下下。
1: 晚上九点钟，生活再忙碌，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别忘了休息一下，打开警广，聆听好音乐，一起分享专属我们的快乐吧。大家好，我是蓝婷。

晚上的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45到47.5公里，平面跟高架的路灯都没有亮，用路驾驶朋友行进路段要特别留心。国道一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螺到虎尾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的外线三个车道，南下的208到208.5埔盐路段的内线车道，北上的217到214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同样在国一

的南下159.9到 157.6, 三义到泰安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的施工消息，北上的 138.4 到 135, 通宵到西湖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 269.8 到 267.1, 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 192.5 到 196 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消息，台三线的南下 15.4 到 16.6 过板桥左侧路面施工，台二几线南下的 1.5 到 2.5 德安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台78线东向 1.2 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了，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获准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李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现在网络上充斥了许多有关新冠疫苗的相关讨论，有调查结果发现疫苗副作用以及后遗症声量高居第一，其次依序为疫苗保护效果、疫苗跟癌症的关联性。业界指出，网络声量高代表民众最关切，但同时也最容易被谣言误导，疫苗的资讯必须跟上最新的医学实证。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指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期间，不过随着疫苗的技术持续进步，在台湾新冠疫苗的不良事件通报数已经持续下降。国外非常多的研究也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并不会增加心律不整、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
2: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研究，这是丹麦的，丹麦接种100万个以上 的成年人，然后有比较有打疫苗都没有打疫苗，然后这里面列了快20种疾病，然后这20种疾病里面呢，到底打疫苗是属于风险提升呢，还是风险没有减少，还是根本就这个风险跨在一上面，就是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差别。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比如说亚急性的甲状腺炎、第一型糖尿病，这个都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多型性红斑，还有葡萄膜炎，葡萄膜炎大家都知道是眼睛的葡萄膜炎，那个也是一种自体免疫。然后呢，心包膜炎啊、血栓啊，就是反正然后低人靶位，就是我们打疫苗最怕的格林发病症候群，然后说的是颜面神经麻痹。所以基本上丹麦用全国的数字告诉我们说，大概这你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呢，打完疫苗其实跟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他们的风险都差不多，所以基本上至少自体免疫疾病或其他疾病应该是没有，或是慢性病应该是没有增加的。
1: 台湾传染病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则说，台湾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只有约21%，与韩国、英国及美国相比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3: 临床我们有个建议啊，不管是不是以前有心血管疾病，都是要建议啊，要完成最新的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接种，还有以及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那这个建议的等级是强烈建议啊，那这个当然都是有研究的基础，当做一个佐证哈。全球各国大多都有执行流感跟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的政策哈。那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事实上还有待提升哈。那截至今年八月份，台湾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大概新冠的接种率是21.2%哈。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加拿大大概50%，英国有60%哈，那美国是31%，那即使在亚洲的南韩，他们也有接近43%哈，也是我们台湾的2倍哈。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打这个新冠疫苗是应该还很有空间要来加强。
1: 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理事长陈武林表示，新冠感染带来的影响遍及全身的器官以及系统，相关的研究

0: 就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心肌梗塞的风险增加5倍，中风的风险更会增加10倍。慢性病族群一旦染上新冠病毒，就可能打破原本稳定维持的健康状态。
1: 倒着的过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说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投资健康稳赚不赔，左留右心，富贵不兴，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今年是一样的，延续过去2年，我们同时做施打，同时做施打。那你施打之后，就能够固肺又固心，固到你的心脏，固到你的肾脏，固到你全身的这些器官。
0: 专家共同呼吁，65岁以上长者以及慢性病族群，务必要把握公费疫苗接种的机会，提前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今年秋天放假，想好要去哪里玩了吗？
3: 还没耶，每次都去差不多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新点子啊？
4: 嘿嘿，那就一起搭船去小琉球吧。除了可以享受朝气海岛风光之外，10月17号限定登场的2026小岛野台就在小琉球停机坪热闹开唱。
2: 没错，活动从下午4点开始，就有风格市集跟精彩的街头艺人表演，而且只要携带海龟造型物品，还能够现场免费兑换海龟冰一只。下午6点起打卡再送限定造型手灯哦。
3: 哇，有得吃又有得拿，那晚上有什么特别的节目吗？
4: 当然有，晚上7点到10点有卡斯超强的海岛演唱会，罗时丰、梁文音、黄伟晋、徐伟翔等歌手接力演出，还有璀璨的无人机展演，点亮夜空。
2: 而且从10月17号一直到明年1月3号，民生路和中山路都有超浪漫的特色街道灯饰哦。
3: 听起来太吸引人了吧，吹海风、听音乐、逛市集，一次满足。
2: 那还等什么？10月17号我们就相约去小琉球，感受海岛夜晚的独特魅力。
5: 好，2026小岛野台，岛上不见不散。
4: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3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1加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周一到周五晚上7:00-10:00，有打开警广，不管是锁定 FM93.1 还是台南分台94.7，都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在进行的是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但除了这个礼拜，其实十月份杨纯要跟地架卡的时间蛮多的，包含这个礼拜的话呢，就是明天跟后天，还有包含星期五的话，都是呢跟你请假3天的。像明天后天的话，则是要到台北我们警广的总台去出公差哦，所以呢请假2天，回来1天之后呢，礼拜五呢还会再休息1天哦。南部地区道路施工方面，可以看到说有部分的道路有出现了施工标志，所以大家可以多多来看一下呢。在国道上面的话，或者在这个有看到 CNS 看板的话，留意一下相关资讯了。包含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目前封闭中内线。还有从星期一今天开始到星期四的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封闭国道1号国道。

一号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的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哦。至于还有其他要补充给我们的，就拨打0800-000-123-5。而稍早在高雄桥头区的南沟路二段自立一巷啊、哦，这边有汽机车事故发生。还有其他消息，再麻烦你来提供给警广了。再来，还有一位生日寿星要补充一下，当年他才16岁，就在这个首届的华人星光大道比赛当中夺得了总冠军。后来他也发行了几张专辑，然后也被很多的天王天后给看好。虽然说几年前他曾经面临到声音出状况的一个低潮跟心理上的煎熬啦，一度呢被医生建议说你要不要转行，哇！但是他很喜欢唱歌嘛，但是也凭着他对音乐的坚持跟热爱，咬牙挺过去了，而且也写下了音乐有关于一些他当时候的心情，有一首歌叫做《我在》有机会你可以去听看看。如今重新找回了自信跟声音的状态。今天特别呢安排了这首歌叫做《别说》，它是来自今天生日寿星关诗敏。有没有刚好是10月12号的生日寿星？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

来自今天生日寿星关诗敏所演唱的《别说》，晚上的9:17来进行到今天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

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好，在健康单元之前的话，刚除了提到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有封闭中内线在施工嘛，还有国一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的中外线，以及呢在国一南下还有在过了下营系统要往麻豆交流道方向前进，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维护的哦。今天健康单元想要来聊聊，不晓得你们家中啊，比方说，有没有就是习惯会买那些罐头的呢？因为大家可能有时候要下厨，要处理那些新鲜鱼，会觉得很麻烦。那或者是去超市逛街，假如说你去看到那种鱼罐头的话，你会觉得说这鱼罐头是啊，是加工食品，应该没什么营养吧？你是这么想的吗？根据了美国心脏协会还有最新的营养学的研究，就发现说呢，这个鱼罐头的营养价值完全不输给新鲜的鱼哦。因为经过了高压灭菌加工之后，这个鱼肉里面的 Omega 3脂肪酸还有 DHA 以及呢像蛋白质依然都是完整保留存在的。像沙丁鱼啊，还是说鲑鱼罐头，因为呢，连软化的这个骨头都能够直接吃，还能够额外补充到那种新鲜鱼片吃不到的满满钙质跟维生素 D 耶。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再对那些鱼罐头有偏见了。营养师也解释，像沙丁鱼啊，还有那个青鱼，以及像鲑鱼等等的话，是富含了油脂的鱼类。所以呢，灌装后它依然能够提供非常强大的心血管跟脑部的护航力，而且沙丁鱼的胃位于这个食物的食物链当中的底层嘛，所以重金属汞含残留的话，风险是比大鱼低的很多很多的。那还有一点的话，就代表说呢，因为它的价格也是蛮实惠的啦。而且专家也特别整理了挑选呢跟使用鱼罐头的四大黄金法则。第一个就是富油脂鱼，就是油它的算是像是想补充 Omega 3好了，护心防发炎，优先选的话就是沙丁鱼还有像鲑鱼这一些。那你想要补充呢纯蛋白质的话，可以选择呢像是低脂的鲔鱼。那另外还有提到，像是要控制热量的话，你可以选水煮的。你想要丰富那种风味，或者是呢好油选，比方说是那种优质的橄榄油渍好了，也是用这样的方式。那再来的话，也是选择呢尽量避开那种添加大量的糖啊、盐啊、那种红烧的啊，或者是茄子浓酱这一些的话，你要选择原味，然后比较简单的调味的产品，其实比较能够掌握住我们的健康啦。我刚刚还在想说呢，如果是鱼罐头的话，还蛮喜欢吃那种红烧的，有没有？你那个台风天哇，泡面或者是煮那种白面下去，那种拌一拌就真的好好吃哦。所以这边专家有提醒了，要选原味或者是简单调味的产品。

是的，听到苏打绿这首飞鱼的过程当中，没想到有行人不小心误闯上了国道了哈。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就在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的路间，刚听众朋友看到说，在349公里这地方有行人误闯上来了，也麻烦帮我们特别注意啊，再次提醒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的349公里处的路间，没想到呢有行人误闯上来，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但是还没有排除这个状况之前，请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行人误闯国道的最新消息哦。

苏打绿的飞鱼，好，目前这个行人误闯的情形还没有排除哦。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刚提供了，就在过了冈山交流道，帮我们注意一下路肩哦，有个行人误闯上来哦。

这位女生叫做傅建颖，收录在这张专辑叫做《一半太阳一半月亮》里面当中，这一首歌叫做《孔雀鱼》。晚上9:30的时间，千千会总网来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颁给美国学者霍尔与伍德福，以表彰两人发展出新的总体经济模型，被世界各地央行与政府所采用。他们模型的核心要素是，家庭与企业在决定储蓄或产品价格时，会将未来纳入考量。政府与中央银行公布经济政策计划时，能影响人们对未来的看法，引导经济朝正确方向发展。在这些模型问世之后，他们在因应经济衰退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毒品减害、治疗防治等相关议题引发各界关注。卫福部长石崇良希望借由立法院这样的平台，澄清减害计划的相关争议，并呼吁各界持续支持。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立法院社福及卫环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减害计划执行成效及毒瘾治疗量能与毒品边境、校园及相关防治精进作为进行专题报告。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希望各界持续支持在国际上相当成功、对台湾公共卫生具有重要意义的减害计划。
3: 那么包含了个案的关怀、家庭的支持、社会资源的连结、复归等等，但是呢是不会去发放毒品的，所以我们要再次的重申。那么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会利用立法院这个平台，把这个计划好好的跟社会大众说清楚，也请大家继续支持这个对于这个是在国际上非常成功的一个减害计划。
2: 立委关切清洁针具与美沙东替代治疗的减害成效。石崇良指出，减害计划实施前，台湾每年新增艾滋病感染者超过3000人，其中72%与注射毒品共用针具有关。去年新增感染者已降到800人以下。石崇良强调，清洁针具是减害计划的重要措施，呼吁外界不要因为相关讨论，反而让已见成效的政策受到影响。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为推动南台湾水产产业升级及产销一体化，台南市政府建置的将军智慧水产加工及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今天正式启用。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2、1，请台。
2: 台南市长黄伟哲跟

0: 示范基地开幕启用。
1: 我们台南还有台湾其他地方进来这个将军冷链水产中心的渔获也能够更这个品质更提高，而且能够产期淡旺季的调节也能够更顺畅，将来对于农民、对于政府、对于消费者都是三赢的场局面。
0: 农业局指出，这是台南首座以台湾鲷为主要处理对象的水产加工厂，年规划处理量达到1000公吨。透过整合生产、加工跟物流，可以减轻地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延长水产品保鲜期，并发挥产销调节、稳定鱼价跟拓展市场功能，同时创造就业、租金、权利金以及税收等效益。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竹市政府携手立新基金会举办115年度新竹市女孩日系列活动，带领女孩走进新竹海岸，体验在地产业，鼓励女孩勇敢追寻梦想，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记者曾佩蓉的报道。
3: 今年活动以女孩日记海的另一端是梦想的方向为主题，聚焦在地特色海洋。10月17日首场活动带领女孩走进造船产业，透过实地走访与体验，并与女性职人交流，也从中探索兴趣与职涯的可能性。市长高虹安说，
4: 希望说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新竹市国际女孩日的活动也能够邀请到很多女性朋友呢一起跟我们来参与。我们预计会在10月17号开始有3场不同的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多来响应，也看到女性们发挥自信，能够在社会上扮演重要角色，希望每一个女孩能够找到自己的快乐。
3: 陆续登场的还有11月1日南寮海岸净滩，12月5日女孩海岸小走读活动，串联在地文化与产业场域，带领女孩从看见走向行动。系列活动对象为涉及或居住于新竹市年龄10到25岁之青少女，每场限额40名，欢迎符合资格且有兴趣的女孩把握机会报名参加。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1: 还没有哎，怎么啦？
2: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1: 免费的？哪里啊？
0: 10月20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0点半，关山社区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3点，宝龙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0月29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大田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号，林园区早上8点到11点，中云凤云西西里里民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11月4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小林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9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1点，甲仙老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1: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2: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1: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0: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喽，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2: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1: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2: 你知道吗？最近万丹的夜晚有点不一样哦。

0: 哪里不一样啊？有什么神秘活动吗？
1: 当然有，10月25号开始 ，Halloween 将万丹森林公园变身为梦幻夜游场景。当夜幕降临，一盏盏灯光点亮森林，光影穿梭树林之间，广场中央还有超可爱红豆饼巨型灯饰，把万丹森林公园变为最佳打卡景点。
2: Hello 万灯饰极光环境，每天下午5点半到晚上9点，将一路点灯至2027年1月3号，打造万丹光影盛会。
0: 听起来好浪漫哦！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2: 当然有，10月25、26号开幕周，下午2点到晚间8点，热闹的市集活动搭配精彩的演出，让你廉价不无聊。25号开幕第一天，更有悠悠家族香蕉哥哥、小福尼家族波波姐姐、松鼠姐姐，还有超萌小福尼人偶惊喜现身，陪大家一起玩。
0: 赶快安排行程，来趟不一样的屏东夜游，感受光影魅力。
1: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晚上9:40要跳到41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目前在南部地区整体路况的话都是良好的绿色灯号，只是说在国道上蛮多地方都在进行道路施工啦，有车道缩减。不过先来处理，不是处理，是先提醒一下哈，因为毕竟现在有一个行人误闯的状况是还没有接到排除的。原本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的路间有行人不小心误闯上来哦。如果说你现在目前刚好在过了冈山的路段，然后有看到这个行人出没在哪里的话，也可以来进行更新哦。至于道路施工缩减车道，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下营系统之后，要往麻豆的路段有封闭外线，而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有封闭中外线。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目前也是封闭两个车道，是中内线车道。至于待会晚上10点到明早6点，本周一到周四都是这个时间点呢，会进行封闭的是国一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了。好，还有更多路况来提醒做补充，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的这一篇呢，两个主角，他们应该是八竿子打不着了，一个是鸡，一个是梨子的梨。因为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流传蛮有意思的文章了，前半段呢在讲鸡，那后半段呢在讲梨子。我们先来说说那一只鸡好了，因为其实民间常常会提到说啊，鸡叫了天就亮了，那鸡不叫，其实天也是照样会亮啊，对不对？那天亮不亮，根本不是说一只鸡在那边可能啼叫就能够决定的事情，所以关键在于说到底是谁真正醒过来了。那对于那一些清醒跟懂得把握当下的人来说，日子叫做呢过了一天。

不过如果是对那些可能迷糊或者是装睡不醒的人来说好了，日子呢就只是浑浑噩噩的就这样过了一生。好，那接下来故事呢讲到了那个买梨子的人了。有个人呢买了一箱新鲜多汁的梨子，结果呢刚好赶上了大热天嘛，心里就惦记着说，哎呀，天气这么热齁，那些梨子放着放着要是坏了就太可惜了。于是他每天就从箱子里面翻出了那几个可能有长黑斑还是快要烂掉的最差的那个梨子来吃。结果呢隔一天一看，哦，剩下的梨子呢又开始烂了。他就赶快呢又挑出了最烂的把它吃掉。就这样日复一日，他每天呢都在吃快烂掉的梨子，直到那整箱的梨子全部吃完，你会发现说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吃到半颗真正新鲜而且脆甜的好梨子。

这好像也可以比喻呢，人生就像是吃梨子一样，如果你每天的心思啊眼睛都只盯着那些生活里面的不如意，或者是别人的闲言闲语，工作上的一些鸟事就像是每天呢在挑烂梨子吃一样，就是把那些负面能量你把它当成宝贝了，结果呢你的一辈子都在操心，都在内耗，然后把原本该充满阳光的日子过得乌烟瘴气了。所以反过来看那些可能真正懂得过日子的人，早就把那些烂掉的事情、过不去的情绪狠狠地丢进垃圾桶了。但话虽如此啦，就是你知道道理大家都懂，但是情绪这东西哪里是说能放下就放下的呢？像我每天这样分享这些文章，其实当然某方面也是希望我可以提升我自己的内在，或者是提升我自己的那个情绪控管等等的，所以跟着大家一起来读这些文字，然后一起成长。所以有些情绪的关口好了，有时候我真的也是过不去啊。但是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天生就懂得呢怎么样完美去控制情绪。那些看起来总是情绪稳定、温柔大方的人，他们也不是没有脾气，也不是说不会难过，而是他们比一般人更有所谓的觉察力。就可能真正有智慧的人懂得时刻留意自己的状态，然后不让自己深陷在那些坏情绪的泥沼当中太久。毕竟就像是那句老话说的，装睡的人是永远叫不醒的。所以如果你自己不愿意从抱怨或内耗当中醒过来的话，就算身边有100个人劝你我跟你讲，或者是开导你，那真的只是白费力气而已。

0: 听到是来自范玮琪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傻的可以》。晚上9:49，我是杨晨。其实我觉得像我自己本身现在也是已经学会了啦，就是真的不要一直陷入在一个内耗的恶性循环当中。如果说你每天呢真的都只把那些眼光盯在那些你不爽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上面，就像是每天你抢着吃那个刚提到的那个故事嘛，你只抢着吃，赶快把那些烂掉的、快要烂掉的梨子，然后这样来进行每天把它吃的话，你永远吃不到新鲜一整箱的那些好的那些梨子啊，对不对？所以等于说一整箱新鲜的好日子也全都被你放坏了。所以今天分享了鸡与梨的故事，其实也想说的是人生苦短啦，那坏情绪跟烂事啊，能丢就丢，该丢就丢，就不要当着一个装睡不叫不醒的人，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并且要时刻的保持好清醒之外，也包含要觉察，然后把自己的一些心思真的要留给什么，留给美好的事物，你这样才能够尝到生活当中的甜头啊。
1: When I first saw you, I saw love. And the first time you touched me,

我曾被常欺负，当然也从没遇过教功夫的老师傅。没学过穿墙术，碰壁后也明白到头来要靠自己。Bang， 装嗲装傻装老大，打假打岔搞灭满大街。

来自赖伟峰所演唱的《我谢谢你》啊，要跟所有收听景广的好朋友说声 thank you 了，谢谢你的收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明天跟后天杨蠢会请假之外，也包含星期五哦，所以本周能陪大家除了今天之外，还有星期四了。那待会在晚上10点到明早6点会来封闭的地方呢，是在国道一号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出入口匝道之外，也包含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哦。至于在施工方面，还有在国一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的中外线，再过了下营系统要往麻豆方向前进的外侧车道，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目前中内线车道也在进行施工。想来找我的朋友，也可以搜寻乐。

特咖 DJ 杨纯，木不羊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哎，感谢一下，刚刚有听众朋友呢，也来私讯我，跟我聊了蛮多的，好，谢谢你。好像就是这时候呢，会稍微出现一下下，感谢一下这个微如哦，谢谢你哦。那就跟你相约星期四空中见了，先跟你说声晚安啦，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Zumi。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脏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北上的 72.6-69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个车道，南下77-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44.8-46.8树林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北上的雪隧外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台61的南下淡江大桥八里端这里有施工，台64线的西行五股一出口封闭桥下的施工，台64线东向26.6-28.4中和二到新店也有封闭单车道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休息站到杨梅路段施工的关系回堵了4公里。中南部地区呢，国道一号南下过了西罗服务区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4: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3: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4: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3: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4: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5: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1: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6: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1: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6: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1: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6: 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8: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
9: 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好久不见》，是有点久了哈。上礼拜四是咱们的俊孝代班，叫孙呢。那上礼拜五谢谢秋哥，那今天礼拜一了，时间过得很快，那个双十连假一下就过去了，对不对？那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嘛。没有关系，因为呢，接下来还有这个所谓的光复节连假，就是下周了。那不过这礼拜是广播金钟奖，帮我们金广加加油。好啦，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目前在国道上面有一些路段要请你注意了，国一北上，杨梅端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南，跟正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速度也比较慢哦。

刚才那首歌也叫好久不见的，黄韵玲的作品。国道一号要注意北上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这边真的要留意一下，就是因为这样子施工导致说速度上不到40公里。那国一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之后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另外国三南下44.8到46.8公里，这是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哦，这施工封闭，所以车多定点。好，就我刚刚讲到在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时速是一度不到20公里的，车速定点要请你经过的时候特别的小心。接下来这首歌好久不见，它是潘越云。

10:2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博山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驾驶朋友说这里啊是车多定点的。好，另外国一南下呢，泰安服务区前三义过后啊，国一南下这边路网图上的时速也是缓慢的哦，要注意一下哦，这边只剩内线可以走了。这是国一南下，在三义过后到泰安服务区前。

小乐伍思贤这首歌好久不见。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李玉玺的歌，叫带我看见，再见了。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台湾地区的环境偏干，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跟午后的南部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雨量比较偏少，所以夜间的辐射冷却也会比较明显一点。在清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低温是18到21度，其他地方是23到25度，部分地区可能会再更低一些些，所以有要早起外出的要特别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那白天太阳出来之后，气温回升也比较快，北部跟东半部高温是29到31度，其他地区是32到33度，特别是中南部的内陆可能会再更高一点点，到33到35左右。所以在中南部日温差会比较大，要特别留意这个温度的变化。那明天的话，在台东沿海跟恒春半岛仍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感染事件初步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稽查发现针头重复取药等重大缺失。虽然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但依法仍需负起责任。记者有若晨报道。
2: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波及千人回溯抽血调查，累计22人感染，其中9名的患者病毒序列相似度近100%。初步报告也点出诊所人员没有落实消毒、针头重复取药等9大缺失。初步认定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是口说之词。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依法仍有责任。
3: 不管他口头上怎么讲，还有他行为也许没有那么对应到这负责义，但在法规上他都是，我们会以他实际的情形来作为行政督导的认定，按照法规他就应该负起责任，就是这样，没有做到这个责任，法规规定该怎么罚，他就是受罚的人。
2: 涉案诊所目前停业中，卫福部表示全案正式的调查报告预计11月底出炉，盼能找出系统性漏洞，并在半年后追踪复查，如果没有依依预法提出改善方案，最高可以处50,000元罚锾，并得按次处罚。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33岁李姓男子疑似不满亲阿姨碎念，提前至卖场购买刀械，返回住家二楼厨房外刺向阿姨，酿头颈及腹部多处刀伤，最终不治身亡。案件警方调阅上万只监视器，于桃园市将李姓犯嫌。

0: 前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谢姓男子工作返家之后，发现林姓妻子倒卧在二楼厨房外，现场一片血迹，已经明显死亡。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通知监视人员采证。分局长陈宝旭指出，经访查家属及调阅伤患肢监视器，

0: 乘捷运、台铁跨县市逃逸，全程几乎没有停留。专案小组终于在桃园地区将范闲缉捕到案。
1: 据了解，李姓范闲今年三月才搬到新庄和林姓阿姨同住，平时每天由阿姨提供200元零用钱，但双方疑似因为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李姓男子落网之后供称，案发当天因为不满阿姨碎念，并以肩膀推撞他。警方目前已经将李姓男子依法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八德民宅火警导致一名女子休克不治，事后警方发现死者颈部有刀伤，巡线逮捕林姓男子。案经检方复讯，认为被告涉犯强盗故意杀人放火，犯嫌重大，讯后向法院声押进监。记者静杰报道。
3: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上午6点多，消防局获报发生火警，出动人员抢救，在屋内发现大面积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女子倒卧血泊，后经送医抢救仍告不治。警方获报相当重视，搜证调查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涉嫌纵火，不无毁尸灭迹可能，巡线将其逮捕。全案现正由检警积极侦办中。八德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志明说：“
4: 那经过大调位现场监视器搜寻，那另在周边查访时发现有嫌犯，立即逮捕，全案报警，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中。”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经检察官前往案发现场勘验，进行相验及制作家属笔录，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强盗而故意杀人放火，以及公共危险和侵入住宅罪，犯嫌重大且有羁押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并通知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派员与家属联系，提供关怀和保护服务，落实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上柜公司景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涉嫌将大陆晶片和镜头装入军用无人机，再以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验收。案经桃园地检署搜索约谈简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及诚信业务总监，将两人羁押禁见。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获报上柜公司景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承接国军无人机采购案，疑似违反合约，将禁用的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后，再出具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办理验收。案经检方指挥调查局新竹县调查站持搜索票到该公司和其子公司以及供应商和相关人员驻居6处搜索，讯后将简信副董事长和诚信业务总监羁押禁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5: 本署检察官侦办某上柜公司以录制晶片组装无人机提供军购案，认简信被告二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及刑法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3: 桃园地检署表示，两名被告涉嫌违反国安法和刑法，犯嫌重大，且审酌其所为与国安相关，具高度敏感性，并可能有勾串共犯、证人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因此依比例原则权衡后，裁定羁押2个月，禁止接见通信，并得于收到裁定后10日内提起抗告。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针对资深飞官持续流失问题，国防部提出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未来资深飞官可以专案方式留任至58岁，不占编制缺，且免负担行政工作，除降低资深飞官被迫转职的现况，也期待能借此传承飞行经验。记者周瑞森报道。
6: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针对国军飞行人员离退及补充现况与留任机制作为，邀请国防部进行专报并备询。国防部人事参谋次长王志辉说明，现行中校服役最大年限为26年，上校30年。由于民航机职业可到65岁，早期转业具延续飞行职涯优势，导致部分飞行人员于役满后选择转业。对此，国防部已完成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并呈行政院审议，
7: 采专案增编员额及延长服役方式，留用服役满14年以上，具备高资格、经验丰富且成熟之中上校飞行军官，保留原阶级，依其自愿延长服役至58岁，不受中校服役年限26年、上校服役年限30年之限制，持续给予继续服役服现役奖助金、 及空勤加级增资加成待遇。
6: 国防部也计划修正非官续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等内容，提供留任基础。未来专责的资深非官

0: 官重点是以丰富的经验带领年轻非官成长，期待用这样的方式留下优秀的非官人才。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今年台湾文化日规划十场文化活动及六场历史走读，串联全台艺文场馆、书店与文化团体，透过音乐、走读及书写，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实践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的精神。记者杨欣报道。
2: 今年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市永乐市场前广场举办纪念音乐会，邀请陈明章、方佑兴、郑怡芬等跨世代音乐人登台，串联民谣、文学、母语创作与当代独立音乐，呈现台湾文化发展历程。此外，历史走读将带领民众走入城市街区，认识台湾文化协会推动文化启蒙与公共参与的历史。文化部长李远说，
3: 不管书店、不管基金会、不管社团，都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点就会像105年前蒋渭水、林献堂他们创立的这个文化协会一样，不断的启蒙台湾的文化思想。台湾不管怎么样波动，都是有一股力量一直牵制住台湾的最有韧性的这个东西，那就是文化。
2: 文化部也号召全台50家以上书店及文化空间响应，设置文化记忆明信片书写及回收据点，邀请民众写下对文化、地方及台湾未来的期待。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也可以透过线上表单参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相骗，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10:52，你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一节奇，叫做《好久不见》。10:52，好，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一北上340.3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要注意了。国三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目前是车多定点喽。那讲到好久不见哦，你也不能忘记5566吧，这首歌好久不见。

这是5566的歌，叫好久不见。好，任何路况消息请你持续的跟我们说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就是在杨梅端前哦，这时速是相当缓慢的，那原因是因为这里有施工，国一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到过了杨梅，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三南下树林路段外侧三线施工，目前车多定点，好，这两个路段要麻烦你多加的留意了。另外国一北上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也不到40公里哦，如果你有经过这边要麻烦你注意一下这个状况。那主要原因是因为这边好，在国一北上的话呢，彰化路段这里哦也是有施工影响到了，再麻烦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这首歌来自 NONO， 叫好久不见。待会9点路况之后我们继续。

got a friend。 中响晚上十一点整，我是 Joanna 王若琳。 You've got a friend， 尽管是您一生的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以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340.3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三角锥的掉落，这边要请你注意一下。好，另外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在高科的北上出入口匝道哦，这是封闭的。那另外高科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的哦，这边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了。好，继续关心国道一号的部分，这边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道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那这边呢，也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再来，国一南下232到234公里，过了西罗浮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好，那这边稍早呢，速度上也是比较慢，有经过的话要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一号的中部地区要麻烦你留意一下，这是在南下呢231.3到234.3公里，西罗到虎尾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到194.8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妈，现在国民年金可以申请电子账单耶，这样就不用常常在找账单啦。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0: 很简单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申请哦。或者是用电话啊、书面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也可以哦。
1: 那收到电子账单之后要怎么缴费啊？
0: 现在电子账单功能很方便，只要按一下账单上全国缴费网的专属连结，或者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就能轻松缴费了。
1: 这么方便啊！那我赶快来申请。
2: 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轻松办，结合智慧缴费功能，账单不漏接，缴费方式更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 BOA 宝儿的歌，叫 Long Time No See， 11:10。这是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我是上岸有路狂暴警广0800-000-123。目前呢，在国道上面帮我留意一下，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彰化路段呢，因为在198.2-194.8公里是有施工的，所以这里速度很慢。在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个速度上哦是十分缓慢的。那看起来只有中间跟内侧车道可以走。那除了这里之外，还有要留意的哦，这是在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你在杨梅端前呢，时速也是缓慢的，原因也是因为这边有施工，主要是内侧两线封闭了，造成你经过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一点。还有国三南下这边树林前时速不到20公里，说是车多定点，因为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家。到顶听金光 ，Oh are we are？ 不管在何方。

11:18，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这个要注意啦。我今天骑摩托车来上班，好凉爽啊！那这凉爽可能有点冷。如果你是平常也会早出晚归要骑摩托车的朋友呢，这个自己外套要穿着了，最近又是流感的季节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是一个可以打流感疫苗的人，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就把它打起来。那在明天13号天气状况，环境是偏干的哦，各地大致是晴到多云。那你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或是午后南部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啊短暂的阵雨，云量偏少，风力比较弱一点，所以夜间的辐射冷却会比较明显。那清晨就再凉一点咯，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大概低温会落在18到21度哦，这个可能要长袖长裤了。其他地方23到25度，那其他局部的空旷地方温度再冷一点。如果你是早上起床要出门的，你可能会去晨跑，可能要穿薄外套了。那如果是你要骑摩托车，那个体感更冷哦，所以可能那个风衣吧，那挡风的，我觉得该做好的保暖也是该做了，好不好？不要觉得哎呀，中午太阳好大，好像都很热一样，没有，早出晚归会冷，好不好？春风这首歌，我爱你，再见。

刚刚是陈优的歌《别说再见》。11:26，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也是施工的。好在国一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入口啊，内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这首来自洪佩瑜《再见的时候》。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让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我是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片。

刚抽题，这首歌是初次见面你好，11:35，游乐观报警广0800-00023，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这也要注意一下。那另外刚刚说国三南下树林前这边啊，本来速度很慢，不过路网图上面显示是已经恢复顺畅了，有经过的话要再帮我留意一下这个情形啊，好不好？这外侧三线车道国三南下树林路段这是施工封闭的，目前看起来已经恢复顺畅了。黄伟星，这是跟郭家伟合作的歌，偏偏遇见你。

来自林宏宇，这首歌叫《视而不见》。国道一号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入口内线呢，稍早时候就有自撞车，经过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好吗？再来，国道一号北上，这是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

魂的交集，如常的翻来覆去时的具体的提醒，窗边光线扑朔迷离，是回忆不敢离去。

告五人歌曲《从未见过的海》，11:52。国道要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麻烦你小心一下。国一南下232到234公里。这边是西罗服务区过后到湖尾前内侧两线施工。

就是戴佩妮她演唱的《别再想见我》在她双生火焰当中。那首歌本来她是写给许光汉唱的，在双生火焰拿了她写给别人的歌回来唱。好，等一下12点钟，10月1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在那之前，佳佳再见那个谁。

想了一百万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听了一百万个被谁安慰的公式，都不如收听尽管让好音乐陪在你身边。你好，我是林杰星，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

时间来到了10月13号12:01，金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这边有个新的消息哦，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了。哇，这抛锚是抛锚在中线车道啊，这特别危险。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了，有经过这里，要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一号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过下营系统要往麻豆路段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32到234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施工。国道三号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麻烦你小心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陈菲菲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1: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0: 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1: 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0: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2: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使我使，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7: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方基莫。

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不过秋天来了，夏天是已经过了。中午可能还觉得很热，不过那个是秋老虎。12:10第三个小时，香港 In the Night 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因为它抛锚在中线很危险了。

当天有个来自谢和弦，全都看得见。12:26，好，排除的讯息啊，国一北上152公里，3亿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顺利排除了。还有国一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入口内线自撞车事故也排除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Disco 最害怕的是有一天会不见。

除了听广播，还想要了解景广更多吗？只要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就能如愿以偿。订阅追踪景广从没离开过，我是品冠，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刚刚是米津玄师的歌《有缘再相见》啦，12:35。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自己的精神要把握住好吗？不要疲劳驾驶了。他是蔡恩宇，未来。

12: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我一南下78到81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国三的部分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这是陈佩贤的歌《遇见你之前》。

陈佩贤，这首歌叫《遇见你之前》，12:5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这边是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封闭的，高科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要小心一下。

来自黄庭伟，伟伟，明天见。好了，待会一点钟汇整完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最后是西野加奈的歌，叫《忽然好想见你》。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待拜，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78到81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施工。好，另外在国一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对面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46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另外，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或行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

0: 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1: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2: 哇，是跑车哎，
3: 好酷啊！
1: 坐稳喽。
4: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6: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7: 我们是
8: 告五人，
7: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9: 我是只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时间来到10月13号星期二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深夜来到下半场，各位朋友们夜间开车都还平安啊，体力都还 OK 啊，不知道你今天晚上有没有多穿一点呢？不知道你有没有习惯啊，每天都要看气象预报啊，我一定要看啊。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蛮喜欢看气象预报的。而且呢，看气象预报是那种不只是看啊，比方说中央气象署网页的资料而已啊，有时候呢，我还要打开这个新闻文字的这个新闻读一下，然后呢啊，再看一下这个影音的这个新闻啊。我甚至啊还会特定追某些这个气象主播他们的这个 IG 账号。然后呢啊，昨天晚上在看这个气象新闻的时候啊，这个气象主播就提醒我们说，哎啊，星期一的晚上啊，其实就到星期二的凌晨啊，甚至可能到明天的这个凌晨也是一样啊，夜晚可能要多穿一点，因为呢清晨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温度可能会比前两天来的低啊，这个部分地区呢甚至有可能会下探17-18度啊。虽然说呢，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全台各地监测到的即时气温大概是21-26度啊，不过听起来感觉是等一下哈，慢慢接近到2点、3点、4点，甚至5点啊，可能温度还会再下探哦啊，所以朋友们夜间开车、夜间工作，记得要带件薄外套，注意保暖喽。好啦，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也要注意体力状况，注意道路交通安全。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1: 我在这城市的黄昏街灯点亮每一个可能，小吃摊的香气

好，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这首非常清新的歌曲，它是易洁琪这首《萨瓦迪》啊，《萨瓦迪》是什么东西呢？你一定很熟悉，因为如果加上卡，就是萨瓦迪卡，你好，对不对啊？但其实呢，这个泰语哈、似乎有这个阴性阳性的这个区别，女生啊讲你好是萨瓦迪卡啊，但是男生呢啊，这个发音要是萨瓦迪 club。啊，我也只会这一句而已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都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国一南下的78到81公里，杨梅高架杨梅端啊，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北上的33.5到33.1，五股路段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留意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44.8到46.8树林路段哦，这个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呢，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

来自四叶草这首小清新啊，这个歌曲很清新啊。其实我刚刚来到电台的路上也觉得外面的空气很清新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觉得。1:19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西螺到虎尾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修复作业。那么这个一样是南下的方向哈，南下的199到194彰化路段啊，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跑铺施工咯。北上的217到214啊，北斗到园林内侧车道有标志拆除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在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但是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哇，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工程了哈。国道五号也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换修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啊，这里变成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清洗作业。那再往北走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有施工哦。好，所以看起来呢

那今天业界目前为止都还是以施工为主，朋友们，今天在国道、省道、市区道路上面的施工应该是比较多了啊，因为毕竟连假结束了，对不对啊？今天是平常日的晚上，所以麻烦你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一定要多加留意。他是吴问芳，心之所向。

如果心情不开心就 shopping， 对不对啊？然后 shopping 完之后发现哇啊，这个存款又没了，更不开心。怎么办呢？啊，时间是凌晨的1:27啊，刚刚听到来自郭采洁的歌曲 shopping 明天。好，目前看到在夜间呢，省道部分的施工哦，啊，在台二级线南下的 1.5到2.5公里德安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这里过板桥的路段呢，说左侧路面啊，就是内侧车道了哈，有跑步工程，所以目前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啊。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这里八里端啊，有人行道的设备安装工程。所以人行道、脚踏车道、平面的这个挖子尾街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在台64线西向的五股一出口有结构修复工程，所以桥下部分路段的外侧车道、会受到影响。还有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涂装改善工程，所以会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Lenka Bring Me Down。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想要开心，就把警广铭记在心。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警广的最新动态吧。我是田雅霍。

0: 进广州好啊。
1: 哎，这么晚了，
2: 看来该让生活焕然一新。

国家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10月13号星期二啊，环境是偏干的啊，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换句话说，这降雨的几率并不是很高啊。那夜间呢，辐射冷却的作用蛮明显的哈。清晨呢，这个空旷地区、北部地区甚至有可能会。

地区呢高温也可以达到30度，那其他地区高温也可能会有32、33、甚至局部的内陆地区还会再热一点，日夜温差是的确蛮大的哟，留意温度变化，这个不要着凉了。除了穿搭保护身体非常的重要呢，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来提醒朋友们啊，不知道你每天的钙质摄取足不足够呢？根据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变迁调查指出哦，这个19到64岁的成人呢，每天应该要摄取的钙的量大概是505到566毫克，建议摄取这么多。可是呢这个量哈，应该说哈，这个根据营养健康的一个现况调查发现成年人每天摄取现在了哈，平均摄取的钙的这个含量大概只有505到566毫克。可是你知道吗成年人建议一天要摄取钙的含量差不多是1000毫克。也就是说呢现在成年人每天钙的这个摄取量其实差不多一半而已呢。也就是说这个根据调查发现，很多成年人呢钙质的摄取是不足的这钙质摄取呢可不是等到老了发现膝盖会痛了可能会有骨质流失、骨质疏松风险的时候才来注重补钙，不是年轻的时候就应该要注意了，对不对但是要怎么补钙呢大部分朋友可能想说那多喝牛奶完蛋了。可是呢好像根据调查发现台湾好像有一定比例的成年人是有乳糖不耐症这个乳糖不耐症，就说呢喝牛奶容易腹胀腹泻，那么就没有办法藉由喝牛奶补充钙质，对不对但是营养师告诉我们，别怕，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有优良的钙质，比方说豆腐、深绿色的蔬菜、小鱼干还有黑芝麻，其实钙含量都挺丰富的。这些食材的钙含量大概多少呢？比方说100公克的全脂鲜乳钙含量就有104毫克芥蓝菜你如果摄吃了181这个吃了一份的芥蓝菜大概就有181毫克的这个芥蓝在里面那么豆腐呢，每100公克的豆腐其实就有140毫克的钙比这个同样分量的鲜乳还要多呢。黑芝麻的这个钙含量更多了，每100公克的黑芝麻事实上有1479毫克的钙，比起一杯100公克的牛奶呢足足多了14倍之多小鱼干最多了小鱼干呢每100公克的小鱼干大概有2213克的毫克的这个钙质所以呢如果以平均数值来看，会发现像小鱼干、黑芝麻它们的钙含量是远远高于牛奶。但是问题来了，我们不可能一次吃100公克的黑芝麻，对不对或者是一次吃100公克单单就吃小鱼干，不但呢这个非常的单调乏味之外，事实上黑芝麻也有油，对不对？所以有营养师呢建议这个如果呢要摄取到一天成年人建议摄取1000毫克左右的钙呢你可以这个起床之后喝一杯250毫克的鲜乳，那你就可以摄取到250毫克的钙一杯250毫升250cc 的鲜乳，你就可以摄取到250毫克的钙。然后呢再吃10公克的黑芝麻你就又可以增加摄取148毫克的钙。
然后呢这个你如果不是很喜欢喝牛奶，或者是身体体质不适合喝牛奶，你也可以选择喝高钙豆浆吃豆腐以及深绿色蔬菜

这个透过不同的食物组合增加钙质的摄取，了解一下你平常的这个饮食有没有可能钙质摄取太少呢？稍微的调整一下吧。好，来到凌晨的1:41，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啊，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像是国三南下的44.8到46.8，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啊，麻烦你多加留意。好，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哦，高科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喽。来自周杰伦这首《龙战骑士》。

连续两首热烈的摇滚，稍早是周杰伦的《龙战骑士》啊，有一种玩电玩的感觉啊。现在呢，其实好像也有很多电玩主题，后来干脆直接被改成电影啊，看得非常的过瘾。之后呢，是林俊杰和五月天的阿信带来的

0: 黑暗骑士，时间是凌晨的1:51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为主，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北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78到81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路面有施工，国一高架呢北上的37.4到34.5哦，这里是五羊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在中部区域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到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在进行啊，一样是国一南下啊，但在这个比较北边一点点哈，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有跑步施工。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还有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霄到西湖啊，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施工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听到骑士，现在这是勇士。
1: 风吹过千里，风送。

什么样子的人是勇士呢？这个以前啊总觉得哇，这个可以拯救地球啊，像是超级英雄一样啊，就是勇士。但是呢现在哈比方说这个打开这个 IG 啊，打开这个社群平台啊，这短影音啊，看到有就是说有这个学生哈，只是这个在路上帮忙这个。

比方说跌倒的这个长者哈啊，把他扶起来，让他能够继续走路啊，大家就会留言说，哇，真的是勇士一个，对不对？其实啊，就是抱持着这个舍己为人的心啊，抱持善念，每个人都是勇士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6。好了，等一下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 Lisa 这首歌曲叫做 Patchwork。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红灯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即马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6公里福德隧道，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呢，有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也提醒你夜间开车呢，一定要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5到34.5，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的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更正，这里是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是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霄到西湖呢，这里内侧三线车道也都有跑步施工。最后在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八里端，有人行道的设备安装，脚踏车道、人行道还有平面道路的挖子尾街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在台64线西行的5股1出口有结构修复工程，会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欸姐，明天你要跟男朋友去约会对不对？吃那个高级 buffet， 我也要一起去。
1: 啊，才不要嘞！每次我约会你都要来当电灯泡，这次还要再跟来哦，小心我把你拿去丢回收哦。
0: 哈，电灯泡要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1: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久久，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0: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活动喽！
2: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久久，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照明亮久久，减费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安全带的人怎么没有人跑？
4: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

0: 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1: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1: 吹坐车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0: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1: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1: 吹坐车会系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5: 欢迎全世界叫我的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福，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尽管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爱我们

来自苏明渊，这条歌惊家己的咯。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惊咯就爱看咯哈，唔通就这个进到自己的世界去了哈。啊，在国道3号南下的18.6公里，这里是福德隧道哦。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啊。因为这则事故实际上刚传进来而已。好，其他有一些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哈，国道3号南下的44.8到46.8树林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啊，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是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台二极线南下的1.5到2.5德安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过板桥，这里说左侧的路面有跑步工程，所以呢，这个道路受到占用，是单线双向通行。台北市呢有一些市区道路在施工，信义快速道路这个施工封闭其中一线车道麻烦朋友们夜晚还有义交在指示哦，依照义交的指示小心通行。还有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这个因为有工程的关系占用一线车道，事实上呢桥上的这个相关路段有一线车道封闭，平面道路也是哈，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哦。好，刚刚听到苏明渊的歌曲《惊家己的路》，惊什么路呢？来自吴贝啊，这条歌《家人路》离段啦。哎呀，有没有刚好朋友是在基隆路上的嘞？

好啦，夜间开车要小心啊，除了注意身体状况，不要疲劳驾驶，累了就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前后方也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这个安全行车距离好像好一段时间啊没有跟大家宣导了啊，这个大型车呢车速减20加公尺啊，这个小型车呢车速对半一样加公尺，比方说呢你开时速80公里啊，那么这个小型车呢车速对半，你至少要和前车保持40公尺以上的跟车距离吧啊，在这个大客车呢你如果开一样时速80公里的话，大客车死角比较多，对不对？而且重心可能比较不稳，所以要保持比较长的跟车距离，80减20，然后呢就是60再加上公尺，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你说奕勋，我走在这个市区道路啊，好像也不用保持那么长的跟车距离吧，这40公尺60公尺这是几个红绿灯的距离啊，对不对？但是也不要紧贴着前车的屁股啦哈啊，尤其呢小车啊紧贴在大车后面那不是更危险了，对不对啊？那也要记得确实打开车灯，正确确实的使用近光灯啊，以及呢正确确实的啊在这个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候要打方向灯以测安全。好，那么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呢，奕勋看到了一则新闻稿啊，的确呢看完之后觉得安心许多。为什么呢？因为交通部在上个月月底哈召开了道安记者会，公布最新的一个交通数据，就说呢根据统计显示，今年的一月到七月整体呢这个发生的事故当中这个事故发生了，然后呢30日之内哈造成有人员不幸丧生的个案件数大概有1569人，比起三年前同期哈减少了12.3%。那么整体呈下滑的一个趋势，而且进一步观察各个重要的指标与这个112年同期相比呢，机车的事故下降了 18.1%， 就是平均下降了大概有接近五分

之一哦。高龄者族群的交通意外也减少了22人，换算下来是3.1%。行人的事故也减少了18人，换算下来也减少了9.8%。那么酒驾造成的一个事故也减少了54.3%。哎呦，很不错哦。其中呢，以这个儿少族群受到的损害降幅是最大了，降低了54.7%。那么交通部表示呢，各项的一个道安观测指标真的是有全面在下降，显示呢国内对于道安的一个意识是持续有在进行强化，是改善当中当然未来呢交通部还是会持续落实各项的道安政策推动，还有长期趋势的一个追踪。不过交通部同步也提醒历年的资料都显示第四期一年当中的第四期反而是高龄者事故的高峰期。嘿，第四期什么时候？现在10月，事实上就第四期第四季，就是说呢1到3月是第一季嘛，4到6月第二季，所以呢10、11、12是第四季呢。随着这个秋冬日夜温差变化比较大，日照时间逐渐的缩短长者如果清晨或者是夜间要外出，一定要记得穿着亮色衣物或者是可以的话佩戴反光配件以提升辨识度这个同时呢也呼吁大众骑车不通逛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呢一定要确实减速，共同维护用路安全。

好，刚刚讲到呢，哈，在这个第四季，哎，这个交通部提醒哈，历年显示都是高龄长者事故的一个高峰期。如果家中的这个长辈呢，已经超过70岁了啊，强烈建议考虑啊，交通部已经正式推动了高龄驾驶啊定期换照的新措施了，对不对？啊，这个70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呢，你可以根据这个规定哈，主动缴回、主动注销、缴回名下所有的普通汽车、机车的这个驾照，并且签署各资授权的同意书，就可以享有长达2年的乘车补助。注意哦，这项优惠可不能以，哎，你说我手上汽车、机车驾照都有，还想要继续骑机车呢，所以把汽车驾照缴回就好，备赛备赛啊，要缴回就是全部都要缴回哈，所有的驾照都要缴回才会符合资格。那么相关的一个这个回馈金呢事实上每个人每个月会补助上限1500元，补助长达24个月。举凡呢这个搭捷运、轻轨、台铁、各县市的公车、公路客运、国道客运、 U-Bike 甚至是交通渡轮，以及装设电子验票设备的计程车都可以使用。这个回馈的款项呢，你在申请之后的下一个月25日开始发放领取哦。那么这个长辈哈愿意要缴回驾照呢这个所需要备齐的文件可以这个参考一下这个国民身份证正本了哈，这个原本领的驾驶执照正本如果遗失就现场补发，然后呢就直接缴回就可以了。然后呢2年内拍摄五官清晰、没有戴有色眼镜的这个一寸彩色证件照2到4张。接着就是交50元的规费，这样子就可以了哈。还有一个体检合格的证明书。另外呢这个换照哈这个朋友们70岁以上的长者这个是换发3年的短期驾照。不过呢这个新制上路之前你就满70岁的朋友哈那么你宽限期呢一律都到2028年的5月31日。因为呢

这个新制事实上在5月31日就已经推动了，所以到现在已经接近五个月的时间。但你如果是新制上路之后才满70岁的长者呢，就是从你满70岁生日当天开始算2年啊，这个鼓励驾驶这个高龄的驾驶朋友啊，首先第一个，你如果真的想要继续开车骑车，那就按照规定啊这个进行体检换照的流程，然后拿着短期驾照才可以安全的开车。但如果真的感受到身体好像慢慢的退化了哈，其实强烈还是建议把驾照缴回，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是不是比较方便了哈。那如果呢哈，长者朋友已经这个确定缴回驾照了哈，那从此以后就不能再开车骑车了哦。这个违规的上路呢，就这个视作是无照驾驶哈，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以新台币1800元以下36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呢会当场这个禁止其驾驶哦。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相关的一个措施要为家中的银发族长者朋友多加留意了。

旅客你好，本列车从昨天出发，沿途停靠今天，最后抵达明天，要留在过去的人请在本站换车。各位旅客你好，本列车的昨天出发，沿途停靠今天，最后一位到天龙的，我留在过去的人

0: 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你这声嫁到哈尼远，阿母无法度直直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喜事，不要哭，不要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啊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实时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个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8.6 公里福德隧道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虽然说呢，它只占用在外侧一线车道，可是因为在隧道内事实上呢，不但照明会比较受限，而且呢，这个空间上面也会这个比较不方便，对不对？所以麻烦朋友们行经一定要多加小心了，好不好？另外呢，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事实上国三南下的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所以麻烦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呢，你如果走福德隧道，首先内侧车道在施工，然后特别走到 18.6 公里这里有这个追撞意外占用在外侧的车道所以说有施工还是要多加小心，对不对？因为今天夜间施工还蛮多的，像是在一样是国道三号南下的 44.8 到 46.8 公里树林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所以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高科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这里北上的入口匝道全线封闭施工，然后这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来自齐豫和周华健，《天下有情人》。

来自巫启贤这首歌曲《想着你的感觉》，这首歌曲是在1994年《太傻》这张专辑当中。哇，这张专辑的经典歌曲也太多了吧！啊，稍早呢听到齐豫和周华健带来的《天下有情人》。啊，这个男女对唱的歌曲很多啊，这个《天下有情人》呢，我觉得算是一首听了之后发现，哎呀啊，这首歌曲很耳熟能详啊，但是唱的话其实非常的不好唱啊，甚至可能在 KTV 啊，好像不是一个很热门的男女对唱情歌，但没关系，仅止欣赏也可以。2:44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哈，稍早呢，国道三号南下的18.6公里，福德隧道呢，说是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将用在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好，接着在省道的工程呢，台二甲线南下的1.5到2.5德安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过板桥，这里说左侧的路面有跑步工程啊，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那么在台64线呢，西行的五股一出口有修复作业，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东向的26.6到28.4公里。中和二到新店端啊，这里因为有相关的改善工程，所以会有单个车道受到影响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两大天后稍早听到的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之后是陈淑华说你爱我，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5。看到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哦，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这里因为封闭，施工封闭一线车道啊，但除了高架车道有一线车道受到占用之外，平面车道也是一样。这个有一线车道受到占用哦。信义快速道路，台北市的信义快速道路施工封闭其中一线车道哦，但这里会有交管啊，这个引导你要一定要这个变换车道，小心的通行了哈。那么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正路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新北环快双向这里是有移动性施工啊，轮流占用这个内侧车道啊，汽车道进行工程，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好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在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3点之前，他是立孙王立和孙盛熙带来的歌曲《失踪》，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已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1: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心。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6公里哦，福德隧道路段呢，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朋友们可以小心，这个顺畅的通行，但还是要小心哦，因为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事实上内侧车道都是在施工的。南下的安坑隧道呢，这里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国道一号部分南下的78到81公里，过了杨梅高架端，这里是内侧车道有路面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要关心到的是国一在南下的194.8到199，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施工，以及在往北走，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最后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过板桥左侧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相关路段是单线双向通行。台64线在西行的五股一出口结构修复施工，占用外侧一线车道，以及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相关的改善工程在进行，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4: 嗯，好哦。
3: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5: 知道啦。
4: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5: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4: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5: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4: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5: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老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亲爱的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来自曾新梅，天公听公郎，时间是3:12，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要随时留意车灯要亮着哈，如果你使用远光灯的话，要随时帮我们调回近光灯了哈。我们一般这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应该都还是以开近光灯为主了哈。尤克里林和张清芳这首《出嫁》。

我突然觉得这首歌曲好像在开音乐盒，有没有啊？这个音乐盒呢，在小时候哇，这个、妈妈可能买回来给我们，打开呢，把这个齿轮转一转啊，就可以发出清脆的音乐。只不过长大之后，感觉就很少在玩了啊。3:18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夜间持续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8到81公里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有这个路面的工程在进行哈。那北上的33.5到33.1五股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在中部区域呢，要来关心的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走呢，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哦哈，都有这个工程在进行。北上在217到214，北斗到园林是内侧一线车道有标志的拆除作业。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呢，内侧三线车道也都有刨铺施工。好，南部区域哈，要留意国道一号南下过下营系统往麻豆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还有南下过新营系统呢，中间外侧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南下过中寮隧道，这里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啊。朋友们，南来北往，时不时还是要留意一下有没有施工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无印良品，想见你。

来自西野加奈的歌曲《好想见你，好想见你》。好想回家见见家人，见见自己的床啊，比较实际啊。夜间工作累了，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了哈，不要疲劳驾驶喽。继续给你一起加加油，有路况报警广，他是吴应成，我不是你养的猫。

追回过去的感情，就像面对一件精美的瓷器，不能用蛮力，否则就会两败俱伤。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王太太啊，你也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这样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4: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3: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叫锁，锁就是混慢啦，很会偷啦。
4: 拖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生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啊。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4。哦，这个时间呢，有这个部分地区真的降到一字头了，像是在这个新北市的瑞芳只有 18.4 啊。如果呢你走高速公路哦，在这个新北啊、基隆哦这个空旷地区，可能体感温度会达到17度哦。新北的福隆19度，新竹的关西18.8啊，大概都是在新竹以北哈啊，这个主要都在20度上下。那么中南部呢，大概是23-25度，就是感觉气温稍凉了哈。不过这个是因为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哈，清晨的气温会比较低，到了白天呢 这个太阳的加热那么气温就很快回升，连北部地区呢这个白天都可以达到30度左右，那么中南部地区就不用说了，32-34度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34-35度。事实上呢，今天明天天气都差不多，明天呢星期三晚上之后会有一波微弱的东北风会南下，所以相对的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星期三晚上到星期四呢是比较容易云量增多因此高温会下降大概是27-29度，那中南部地区影响一样不大一样是32-33度，夜晚清晨呢也要留意，通常都是在20-25度，部分地区可能还是会有一字头。到了周末据说又有另外一只秋老虎要来了哈，都要10月底了哈，居然还有这个秋老虎，没错了哈。北部呢在周末高温还是有机会冲上32-33度，那夜间低温还算舒适，所以呢把握这个好天气。预估比较强劲的东北风呢可能会是在下个礼拜才会报到啦。来自周蕙翻唱了张雨生这首《天天想你》。

张雨生的原版《天天想你》呢，如果说以季节来比喻，唱出夏天的炙热，那么周蕙的这个版本《天天想你》呢，唱出的就是秋天的凉爽，对不对？啊，这个把原本呢充满摇滚的风味啊，热情澎湃，唱成这个节奏蓝调，哇，真是蛮厉害的。3:42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啊，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哈、啊、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暂时都封闭了哈 啊会到清晨的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的44.8到46.8，这里树林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施工。好，市区留意呢，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南

成功路成功桥到忠孝东路，路面有险铺作业，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南的朋友使用。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会有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平面道路也是一样哦。张雨生，沉默之秋。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是的，持续一直陪伴你夜间开车的警察广播电台3:52啊，省道呢在台二极限南下的 1.5 到 2.5 公里德安路段外侧车道路面有工程，台三线南下的 15.4 到 16.6 过板桥左侧的路面呢说跑铺工程，这里单线双向通行哦。那么台六十一线南下的淡江大桥，这里八里端人行道的设备安装好，影响到了脚踏车道还有人行道以及呢平面的挖子尾街预计会

只持续到清晨的7点钟。来自张玉华这首歌曲《爱的副作用》。

好久不见的张玉华啊，但这首歌曲事实上呢，也是1990年代的歌曲了哈，2000年前后，所以呢，其实也20几年了。爱的副作用，时间来到凌晨的3点57分，3点56分啊，你看，这个很累，对，这时间看错了，对不对？所以呢，提醒你啊，夜间开车啊，要随时休息哦，才不会把路况看错了啊。好，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循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最后这首歌曲它是艾薇，叫做计算浪漫啊，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哦，好妹妹，像跟赵咏华一起合唱她的经典歌曲《最浪漫的事》，就是跟前辈合唱哈，这个不同世代的一个交流。但是呢，蛮喜爱有实力哦，不然真的会被比下去的。4:13，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卡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好，王品源的经典歌曲《小薇》，这回拉上影子计划，重新来诠释，这叫《小薇2.0版本》。

0: 哦，小薇2.0，你说啊，那个我们熟悉的小薇没听到哎、欸，就像那个影集一样嘛，那个过了几十年之后说来要拍续集哈、哦，绝对是下一代出来了。
1: Oh, Bob, find you.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怀特。

好哦，4:18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哈。国一的话，北上在五股的外线，然后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内侧，以及林口一前外线都有工程。还有目前国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好哦，国一北上还有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那一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来到这边要特别注意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哦，这是洪静瑶 SHE 一起合唱的歌曲《老唱盘》。从老歌里面得到灵感，而这是呢重新来诠释的版本。

哦，董事长乐团李亚莎的版本管亚球，这个月亮看尽了千古万年，多少的岁月流逝哈、哦！你看这个季节转换，现在都已经来到深秋时节了，冬天也在不远处了。

来4:30了，金光，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主要就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哇，尤其国一哈，来预备起，好，国一呢施工封闭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哦，还有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再来国一的南下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那一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在中部这里哈，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然后北斗到园林哈，那一侧有工程。然后南下台中路段内二侧，再来埔园路段内一侧都有作业哦。南下还有彰化路段外三线都在施工哦，哈，这里南下再来三义到泰安外二侧也要小心哈。国三北上古坑系统内二侧，还有通霄到西湖内三线，南下是和美到彰化的内二侧都有作业进行。

0: 国三南下安坑隧道以及福德隧道都在内线有施工哈，然后南下还有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作业，爱注意哦。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然后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好，施工的点击那过来围了哈，来到施工现场，咱把住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呢。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哦，黄子轩与山平快他们的音乐风格里面就那个现代然后跟民俗的元素融合在一起，真的是哦阿姨耶哦姨呀，真的这个谐音梗很传神，叫做阿姨耶哦姨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旧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4:45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国一高架要注意北上五阳外二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国一高架先前说双向在五阳机场系统这边路灯没有亮，先前已经通报处理了。好，施工的点进贼为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发生在澳洲的真实故事。这个全世界各式各样的婚礼，不同的焦点。澳洲呢，最近有一对新人，他们呢就是在婚礼进行的时候，就是新人要准备宣誓嘛，然后新郎要承诺把永恒的爱献给新娘的时候，这时候不是要讲新娘的名字吗？互相要讲对方名字。在这个关键时刻啊，全部的宾客听到新郎讲那句话全部傻眼，因为他的太太叫做 Emma， 然后他竟然还喊成 Emily。 好，诶， Emily 是谁啊？哇，大家觉得错愕哦，怎么会新郎怎么会喊错新娘的名字呢？这事情有大条哦。而且重点是呢， Emily 是 Emma 的姐妹，是她的妹妹。新娘也傻了，然后新郎就是尴尬在那里。哇，然后那个宾客这个有的很不满意啊，就是搞什么啊，怎么把新娘名字都给念错了呢？但是呢，这个新娘她是把这段过程面 PO 上网哦，很多那个路过的网友大家围了围看起来，说这个应该直接取消婚礼啊，这种人不要嫁她了。但新娘很大度哈，人家新娘说，这就是因为她说哈，她叫的如果是我不认识的女人的名字，那我可能会很生气，因为想说你到底跟谁胡搞瞎搞。但她叫的是我的妹妹的名字哈，她说哎呀，一点都不担心，这可能就是一个乌龙的插曲而已哈。

然后新娘真的心胸开阔，只是那个宾客们内心里面大家各有各的剧本，你知道吗？这要是摆在那个戏剧里面，哇，后面发展那可精彩了。

哦、oh,，I'm sorry。通常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把就会惊起来。但重点是 I'm sorry 后面接什么话？就是说还要在一起啊，这样就可以了。戴佩妮还有韩庚一起合唱的歌曲，4:52喽。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到4:55了。国一目前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还有南下林口一前的外线，以及北上五股也在外线都有工程，出去细节哦。

0: 不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封闭了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啊。而国一的北上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国三的话，南下树林路段外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哦。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也是一样的情况哦。那今天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一些，以目前的即时温度来看，平地最低温只有 16.8 度，而且是台北市北投，哈哈哈哈，吓你呀，温度真的很低哈。然后新北、石碇、基隆的安乐7度，现在呢都不到18度哈，淡水也是一样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18到23度左右哈。那除此之外，现在温度比较高的台中潭子第一名有29.5度，然后屏东、高雄都有到28度左右哈。

哦，这些红牛尾瓜虾爱情害懂秋，如果以他的说法，他的荡秋千，他的发音的方式害懂秋。我很记得我们家那边讲好像不是哈，哦，本来就是每一个地方有不同的称呼啦啊。5:09，来，现在在国八有一个事故的通报哦，有小客车自撞，发生在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外线，外线要特别注意，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所以拜托拜托啊。然后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哈，还有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哪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1-3。再来，阁有蔡秋凤的歌声，船里是阮的心声。

0: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1: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0: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1: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0: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1: 哦，原来不是检查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0: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1: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查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查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来哟，5:15，来，目前在国八有一个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哈，务必留意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在外线这边的事故要特别小心，把旧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路况哪些当播出，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讲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哦，台南古迹有够多对吧？那其中呢有一个国定古迹艺载京城，今年呢已经来到150周年纪念了，所以台南市这边哈、会以这样的主题，然后10月17号开始有一系列的活动哈、有古迹探索、数位导览，还有童军体验跟相关的一些表演。讲到艺载京城，就跟在台南跟赤崁楼一样，很多人到的时候一定要去参观的点。它以前其实是二坤生的炮台，那它是1876年开始建立的。

那当然以前呢它是有非常重要的防御的功能、哦、但是时至今日、哦、它就是台南在地非常有特色的这样一个古迹的所在。而他们这一次的这个主题面、哦、有一个叫做一起聚聚主题广场，还有结合战斗陀螺，然后战略桌游、体能挑战虽然是很古老的元素，但是呢那个也把现代的游戏融进来哈。好，活动会从10月17号陆续展开。

被遗忘的时光文章的版本。五点，再过几秒，5:24喽。目前在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外线，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因为有小客车自撞刚通报不久，所以啊。

哦，这是小野丽莎唱的日文歌曲《Sayonara Rumba》。OK， 挺有秋凉的，微微一种萧瑟感，虽然节奏是很轻快的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8喽。

来讲一下新北市观旅局在11月8号呢，要在石碇淡蓝吊桥旁边办理所谓的新北山林展演。到时候他们说要透过绘画还有太鼓的声音，在自然里面呢展开这样的一个旅程哈。好，淡蓝古道南路，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岔路。那现在南路称为淡蓝便道，从万华六张犁到深坑石碇，经过平林石槽石牌到宜兰礁溪或头城。如果以现存的这个古道说总长大约68公里，哇，有办法把它走一段下来吗？金高内哈。所以这一次他们的山林展演活动是选在石碇区淡蓝古道南路外安段。

哦，已经5:30了，请要把酒在背后，今晚不能度孤哦。现在国三有 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三南下45.8公里树林外路间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而先前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要特别注意外线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啊。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国一的话，因为施工封闭了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然后国一南下西螺到湖尾内二侧有工程，再来南下台中路段内二侧，然后彰化路段是外三线施工哦，以及埔鹰系统内侧也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三义到泰安外二侧也有作业哈。那北上还有南屯到台中内二侧要小心。国一的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还要注意五股的外线，南下林口以前也在外线有作业哦。国三的话，南下和美到彰化路段，现在内二侧有作业。南下中寮隧道中内侧也要留意哈。以及国三南下路段哦，树林路段外侧三线在施工。好，国五是雪隧双向道一线车道，然后北上还要注意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有工程啊。路况呢，写当波丘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很可爱的歌曲，廖文强、钟琦这位合唱的歌曲《不遗不遗》哦，听起来很可爱，但是要这么说之前是重点，对方真的不胖哈、哦，啊，不然你试看麦，你讲话肥肥，等一下那个眼光像刀一样扫过来哦，你都保重。5:37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汪阿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树林这里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哦，国八还是要特别注意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在外线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小心哈。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空吧，空空空空空，1:13。

哦，这是旺福收唱的歌曲，叫《珍珠偶泥》。那个讲话蛮艺术的哈。虽然两个人是当我们回在一起，按歌人无讲肥肥啦，对吧？人讲你是珍珠，我是偶泥，反正弄一零零哈。不过珍珠跟偶泥有差别哦。你觉得谁比较圆？我感觉珍珠靠板呢。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好，已经5:43了。那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八东向过新市外线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好，那现在在国道上就是还是有比较多的施工点，尤其国一。

0: 以后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1: 健康按个赞。

哎呦，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喜欢喝那个含糖的手摇饮料。那含糖手摇饮不仅容易让人发胖，而且还会影响到情绪。荷兰有一项针对了913位健康成人的研究，以他们作为实验对象。那他们的对照组就是有分含糖饮料跟不含糖饮料。含糖饮料这一组喝比较多的人，除了说他的情绪是比较容易冲动的，在这个部分呢变得比较明显，还有相对来讲蔬果跟膳食纤维摄取也比较低，然后 肠道的菌种组成也不一样。他们这一项统计分析显示，就是说含糖饮料不一定手摇饮啦，有一些就算是罐装饮料，含糖的话摄取量在饮食还有肠道菌跟你的情绪的冲动上有所关联。也就是说那个长期喝比较多的这个含糖饮料的人，其实容易让你的那个情绪是比较冲动的，会比较躁动一些。好，这是荷兰做出了一项的这个研究，他们提出这样的观点了。

好，刚 Q 到的是演唱会版本，我们还是要听那个正常一点的啦哈。来自 SHE 所唱的《半糖主义》，你说我没有办法都吃不甜的，那先从减糖开始吧。

5:51了，目前国一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紧急的施工，要特别注意哦，拜托拜托。然后台二级北上大甘宁隧道外线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哦，而且先前呢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尤其像国一北上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侧两线，好，这边呢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北上五股的外线哦。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这首韩文歌曲《Cafe》咖啡，然后这是 Big Bang 的歌声。哎，你觉得他们这杯咖啡上有没有加糖？我感觉又加了一点酒。好，再过几秒，5:56喽。来讲一下哦，嘉义县政府要推广他们的优质咖啡，要跟大家说嘉义这里很好的咖啡。然后10月24号到26号，光复节三天连假，在蒜头糖厂架埕文化园区，哦，浙城文化园区东边的仓库举行非常嘉义咖啡节，咖啡的非，哦，品尝的尝。然后把阿里山、眉山、竹崎、番路、中埔五大产区集结了30家产区呢，曾经获奖的、拿冠军的这些咖啡的庄园。好，如果光复节刚好要去嘉义的哈，哎，当来道节老热嘞。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还在进行工程哦。而国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这边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国五雪穗双向一线车道的作业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都已经结束了。高雄前进区要特别注意哈，成功路一段因为有民宅发生火警，那警消已经来到现场处理，所以现在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这个范围是管制通行的，请大家避开路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也是同样情形啊。温度方面，这个现在高低温落差比较大，全台平地最低温只有 16.7 度，在北投这里，台北市北投，那新北市的石碇、基隆7度，安乐还有新北市淡水现在连18度都不到哈。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5度左右。而在高温的部分，现在台中潭子最高 29.5 度，屏东跟高雄哦，好几个乡镇哦，其实都有到28度啊。好，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1，中部的话32，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2度，东部的话是30，离岛最高则是29度。

哦，汪苏泷《蒙力觉醒》，你本身的蒙力值多少？哈，蒙力有够水不？哈，可爱不？哈，好，早上醒来了，我觉得每一个人刚起床的时候，造型都蛮奇特的，对吧？哈，重点不只是蒙力觉醒，你也把舅妈背好给我拜托。6:09哦，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南下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是有工程在进行的，而且这个施工会一直到10月16号下午4点，也就是说今天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就是在国一南下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那一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因为是在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哈，真的是没法度哈。那高雄前进区这里成功路一段因为有火警在处理，所以哦，目前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持续管制哦，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5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要注意南下过西罗浮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还在施工哈。而高雄前进区因为呢成功路一段这边有民宅发生火警，那现在有管制的路段从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哈，这个范围是持续管制，尽量避开哦，拜托耶。好，另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啊。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跟 Who's Call OK 这个 app 就在帮忙过滤一些电话哈，然后呢这个合作，然后就说为了去遏止诈骗集团利用境外电话来行骗，现在呢要建立所谓的境外诈骗电话的 AI 雷达机制，双方会透过这个数据资料库来进行交叉分析，然后定期发布境外诈骗号码攻击趋势。好，在他们这个报告里面提出，最近加一开头的境外诈骗电话暴增，说好几倍。对，以前我们都说你可能看到那个前面还加，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国码的，那很容易要注意，因为那有可能是诈骗集团打来的。不过现在他们的数字非常非常多元，有加一的啦，那八月份呢说是加422，以这样加422开头的诈骗电话有26万通，境外来电就超过55%以上。然后呢最近又出现比较多起是用加一开头的，加一这是北美国家代码，但是这都境外来电，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诈骗

集团会不断的快速的去更换所谓的这样一个电话号码，那他们可以用网络电话改号的技术来伪装号码，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个号码，而且透过自动拨号的技术以低成本大量拨到民众的这个号码里。好，然后现在加很多啦，也有加1911的，然后也有加1749的，然后还自称是165反诈骗专线。哇，好哦。那刑事局特别提醒，为了配合政府打诈防线，现在呢各大电信业者都有建置一个国际语音的警示服务，也就是说当你要接听带有加的这样的国际来电通话之前，都会听到语音的提醒，这通是国际电话，小心诈骗。有国语跟台语的版本啊。

接下来这个首歌呢有一串的数字520之后530之后1314，

哦，来自李元志所演唱的歌曲，现在时间6:24咯。来讲一下哦，桃园拉拉山现在也获得了国际暗空圣地的认证了，全台湾第一座，亚洲第三座通过认证的国际暗空圣地。桃园观旅局这边说，拉拉山获得暗空圣地，这当然是这个政府和民间一起努力了。那他们说呢，打造叫暗天不暗地，要关心啊，要 暗天嘛，但是地上呢不暗地，因为要结合森林的生态，然后太阳文化跟星空资源，要打造国际级的暗空生态观光品牌。就如果说是成为所谓的暗空圣地，那这边的观星之旅，结合北横这边的深度旅游，就希望能够带动这个部落所谓的夜经济。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南下，在过西罗夫去到虎尾前内侧两线持续施工，因为在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所以来到这附近务必留意哦。而高雄前进区在成功一路，这里因为有民宅发生火警，一直在处理当中，因此目前持续管制从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哦。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慢慢车多了哈。还有台北到圆山北向路段也是一样哦，但是虽然车比较多了哈，还算顺畅了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李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现在网络上充斥了许多有关新冠疫苗的相关讨论，有调查结果发现疫苗副作用以及后遗症声量高居第一，其次依序为疫苗保护效果、疫苗跟癌症的关联性。业界指出，网络声量高代表民众最关切，但同时也最容易被谣言误导，疫苗的资讯必须跟上最新的医学实证。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指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期间，不过随着疫苗的技术持续进步，在台湾新冠疫苗的不良事件通报数已经持续下降。国外非常多的研究也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并不会增加心律不整、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
3: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研究，这是丹麦的，丹麦接种100万个以上 的成年人，然后有比较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然后这里面列了快20种疾病，然后这20种疾病里面呢，到底打疫苗是属于风险提升呢，还是风险没有减少，还是根本就这个风险跨在一上面，就是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差别。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比如说亚急性的甲状腺炎、B 型糖尿病，这个都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啊、多型性红斑，还有葡萄膜炎，葡萄膜炎大家都知道，眼睛的葡萄膜炎，那个也是一种自体免疫啊。然后呢，心包膜炎啊、血栓啊，就是反正然后低人靶位，就是我们打疫苗最怕的格林发病症候群，然后说的是颜面神经麻痹。所以基本上丹麦用全国的数字告诉我们说，大概这你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呢，打完疫苗其实跟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他们的风险都差不多，所以基本上至少自体免疫疾病或其他疾病应该是没有，或者慢性病应该是没有增加的啊。
2: 台湾传染病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则说，台湾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只有约21%，与韩国、英国及美国相比，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4: 临床我们有个建议啊，不管是不是以前有心血管疾病，都是要建议啊，要完成最新的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接种，还有以期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那这个建议的等级是强烈建议啊。那这个当然都是有研究的基础，当做一个佐证哈。全球各国大多都有执行流感跟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的政策哈。那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事实上还有待提升哈。那截至今年八月份，台湾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大概新冠的接种率是21.2%哈。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加拿大大概50%，英国有60%哈，那美国是31%，那即使在亚洲的南韩，他们也有接近43%哈，也是我们台湾的2倍哈。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打这个新冠疫苗是应该还很有空间要来加强。
2: 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理事长陈武林表示，新冠感染带来的影响遍及全身的器官以及系统，相关的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 心肌梗塞的风险增加5倍，中风的风险更会增加10倍。慢性病族群一旦染上新冠病毒，就可能打破原本稳定维持的健康状态。
5: 倒着过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说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投资健康稳赚不赔，左流右心，富贵不心，哦，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今年是一样的，延续过去2年，我们同时做施打，同时做施打。那你施打之后，就能够固肺又固心，固到你的心脏，固到你的肾脏，固到你全身的这些器官。
2: 专家共同呼吁65岁以上长者以及慢性病族群务必要把握公费疫苗接种的机会，提前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6:38啦！哎呀，有听众朋友们讲，你请人代班哟，不是啦，我本人啦。虽然声音你讲，但一顿差高笑差这多，无法度因为感冒哈，现在真拍摄啊你哈，但是我本人啊哈，

我没有请人家代班啊，6:38。那国一线南下79到82公里，湖口前路间有两件三角锥掉在这里哈。还有国一要注意，目前哦，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湖尾前那一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中。那高雄前进区务必留意，受到成功。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1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2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哦，这首歌曲来自乌马克夫妇，他们两位，一位是排湾族吉他手，一位是布农族，然后担任主唱。好，夫妇俩一起合唱的这首歌就叫做乌马克，这是排湾族的话里面意思就是家。好，现在时间6:44咯。哦，看窗外的阳光，真的是秋天的晨光，有一种温润的美好。哦，我要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即便非常温润，你把酒杯让冷起哦。

哦，这是阿美族的音乐人以利高露所演唱的《轻快的生活》。你听他的声音呢，充满了活力，跟大地很亲近的连结。因为以利高露除了是一个很优秀音乐人，他自己也是劳动者，他种田，哦，他生命力也是非常强的。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哎，现在时间6:50哦。青光我是雅玲。那台74线东向33.6公里草湖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刚通报不久哈。国一的话，北上过男子入口加速道上有轮胎皮掉落。而南下在79到82公里湖口前的路间，两架三角锥掉在这里了。还有国一目前南下过西罗服务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因为是伸缩缝的紧急抢修哈，预计要进行到10月16号的下午哦。高雄前进区，因为成功一路民宅发生火警，一直在处理。目前7前2路到河南路2段持续管制哦。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电报道。英国有一位冒险家叫做卡尔布西比，好，他呢去环游世界了啊，好多人都说要去环游世界，或者已经去环游世界。但你知道他环游世界几年吗？他花了28年的时间。他出门的时候是烟斗少年家，他现在要回到故乡了，他已经57岁了，变大叔了，很大叔。OK， 好。然后28年后再一次踏上英国的土地，然后他最近是游过英吉利海峡。完成了这一场长达大约50000公里的徒步环球壮举，他最后只差大概400公里的路程就可以回到他在英国的家了。而他的妈妈今年已经80几岁了，约定好要在门口等他呢。他是1998年11月从智利出发，他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全世界第一位不中断徒步方式，用这样方式来环游世界的人。这一出发就28年了耶，哇，穿越了29个国家、哦、真的是历经各种难关，如今终点就在不远处了。然后呢就一个人花了28年然后去环游世界回来，大家一定会很好奇问他说，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想都就是我们用想的都觉得哦，好苦哦，好辛苦哦。但布西比说他其实他认为、哦、旅途里面最困难的并不是恶劣的环境，而是签证的问题。你看他跨了那么多国家哦，还有没办法使用这个英法海底隧道，所以让他过程当中他要多走更多的路。所以他的妈妈呢从1998年一直等这个儿子，终于呢在28年后他要回来了。

欧西神男孩 Season in the Sun， 一首充满思念的歌曲。刚讲那个外电报道，我觉得花28年在外面旅途旅程上一直在往前走不容易，但我觉得更感动的是在这段路的终点，他那个白发苍苍的妈妈可以来等他，还看得到好，到了7点，我们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出的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路网图来看，国一已经有一些路段哦，车多速缓。那在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目前只有37公里左右的时速哦。而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呢，北上路段在50公里以下。再来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即时车速不到40公里哦，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再来国一哦，现在在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持续施工，那一直要到10月16号，因为是在做伸缩缝的紧急抢修哈。另外国一原本两个点的掉落物都已经排除了，北上过男子入口加速到轮胎皮，还有南下虎口前路肩三角坠待机都已经解除了。台74线东向33.6公里草湖路段外侧有动物被撞到。台南市仁德区中正路一段266号前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哦。而高雄前进区因为成功里路民宅的火警持续处理，目前持续管制7贤2路到河南路二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宁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水涵，伫安沟通看位家来，路况新闻报予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新的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伫安沟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妃叫咱起床咯，斗阵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雨果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时间是来到了早上的7:0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由于今天佑谦他请假，所以就由我来做代班，带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带给大家实用的生活资讯，最重要的是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哦。来通知大家收听警广，除了收听收音机，也可以下载警政府 APP 或者是1968 APP，随时随地掌握行车的方向。如果想要了解云嘉南地区的道路状况，都请您锁定警广台南分台频道 FM94.7。无论您在国道、省道、快速道路，还是在平面道路，都会为您提供路况的资讯哦。提醒大家，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注意左右来车，也千万不可以抢快，让一让，让世界更美好，以免酿成交通事故的发生。来了解一下路况资讯，在云林县的二轮乡定安112号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的安定区海寮里海寮155-2号前有事故的发生，在台南市的仁德区中仁路一段266号前也是有事故的发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在所有在路上奔波，在收音机旁边听着警广的听众朋友们，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违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小榕树，它闭着眼睛也知道有个小孩喜欢躺在草地上。耳朵旁边飞来一只蜜蜂，它生气地告诉我，说我不应该用衣服上的花儿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7:2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打给老赞，来了解一下道路上面的资讯吧。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12.5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的情形。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31.3公里到234.3公里之间，西螺到湖尾内线有两个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预计10月16日，也就是礼拜五的下午4点会进行撤除。那么刚刚也有听众回报说，这件事情已经造成了回堵到230公里，所以请在西螺湖尾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多些有耐心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今天的第一个 part 的最后一首歌，就来送上吴克群的《明天过后》。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辐射冷却影响，中部以北平地清晨普遍都是低温。今天平地最低温前三名依序是台北市北投区 16.8 度，新北市石碇区17度，基隆市安乐区 17.2 度。各地的平地最低气温约在17到21度。不过气象署表示，白天北部高温回升到29至31度，中南部内陆可能达33至35度，西半部需留意日夜温差大。今天天气与昨天类似，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国际技能竞赛日前落幕，台湾国手夺得三金三银七铜三十优胜。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将颁发新台币2040万元奖金，未来也将持续投资高等教育深耕计划，让国手能再更深入学习。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上个月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我国勇夺三面金牌、三面银牌、七面铜牌及高达30项优胜，总排名位居全世界第三。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颁奖典礼时，恭喜选手与培训团队在国际技能竞赛中勇夺佳绩，不仅为国家争光，更展现台湾高超的职能精神。
3: 因为你们成绩太好，会颁发出2040万的奖金来鼓励大家，同时提供给大家来申请免试就能取得各级技能检定的数科成绩，更要透过绩优保送的管道，让大家能够进入到大专院校继续去学习更多的技能。
2: 卓奎进一步指出，政府现在推动 AI 新时代，计划在2040年前培育50万名 AI 人才，根据有扎实技术的实务经验人才相结合，同时也会推动第二期高等教育深耕计划，未来几年持续投入650亿元教育经费，让各学校能够发展特色教育，进行必要的产学合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市八德区前天发生民宅火警，一名女子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送医不治。桃园地检署指挥成立专案小组，巡线逮捕一名林姓男子，讯问后以涉嫌强盗罪、故意杀人等向桃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警监。记者静杰报道。
4: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上午6点多，消防局获报发生火警，出动人员抢救，在屋内发现大面积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女子倒卧血泊，后经送医抢救仍告不治。警方获报相当重视，搜证调查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涉嫌纵火，不无毁尸灭迹可能，巡线将其逮捕，全案现正由检警积极侦办中。八德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志明说，
5: 那经扩大调位现场监视器搜寻，那另在周边查访时发现有嫌犯，立即逮捕，全案报警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中。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经检察官前往案发现场勘验，进行相验及制作家属笔录，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强盗而故意杀人放火以及公共危险和侵入住宅罪，犯嫌重大且有羁押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并通知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派员与家属联系，提供关怀和保护服务，落实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景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北市新庄区前天晚间发生一名女子在住家遭杀害的命案，经追查疑似是她的

0: 外甥李姓男子平日不满阿姨的叨念，前晚又因阿姨肩膀有触碰而大怒，挥砍十多刀，导致被害人失血过多死亡。李姓男子案发后不断变换交通工具制造断点，但仍在警方全力的追缉下，昨天中午在桃园落网。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谢姓男子工作返家之后，发现林姓妻子倒卧在二楼厨房外，现场一片血迹，已经明显死亡。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通知监视人员采证。分局长陈宝旭指出，经访查家属及调阅上万支监视器，掌握同住的33岁李姓侄子设有重嫌。他犯案之后，拿起黑色羽绒外套离开住家，以捷运、台铁还有步行的方式，在北车、莺歌以及桃园乱窜，企图制造警方办案断点，最终仍被逮捕。
2: 犯嫌案发后，在接连搭乘捷运、台铁跨县市逃逸，全程几乎没有停留。专案小组终于在桃园地区将犯嫌缉捕到案。
1: 据了解，李姓犯嫌今年3月才搬到新庄和林姓阿姨同住，平时每天由阿姨提供200元零用钱，但双方疑似因为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李姓男子落网之后供称，案发当天因为不满阿姨碎念，并以肩膀推撞他。警方目前已经将李姓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18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吴辉，一路开车听警讲，三不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永远受欢迎。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0: 7:4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由于右千他今天请假，所以就由我胡林来做代班，选好听的音乐给大家听，也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哟。来了解一下，是在我们的国道一号南下，在312.5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的情形，请大家要小心闪避。再看到的是平面道路方面的资讯，在嘉义县的水上乡水上垃圾场旁有事故的发生，在台南市的东区玉城街和玉中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在云林县的四湖乡林厝派出所往西尾路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在云林县的刺桐乡麻园村福茂加油站的后方也是有事故发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现在时间是7:46。来听一首经典歌曲，来自齐秦的歌声《外面的世界》，这是1990的作品哦。
1: 年轻的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刚。车子的行进速度很快，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变换车道，其他驾驶可能会来不及看见，造成追撞的危险，即使流干一辈子的泪水也无法挽回。所以不管开到哪里，都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安全的回到家人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